0: 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5: 15、17，我们将
6: 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0: 计划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

0: 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
5: 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0: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

0: 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5: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4: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8: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9: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0: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

0: 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8: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我区各地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落地拜成，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达到这一节点。
1: 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各地代表队全力备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埃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籍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用情，推动自身建设上更加从严从实，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 陈小江强调，15五是新疆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找准服从服务新疆15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

0: 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15-5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
1: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福加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5月7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看清全国发展大势，看清我区发展机遇，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加强重点指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外贸进出口等，强化政策赋能、落实要素保障，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提速项目建设。要坚持依法统计，加强统计分析，以高质量统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围绕偏远山区、旅游景点、工矿企业、交通

0: 运输等重点领域，聚焦河湖水库、道路桥梁、油气管网、施工现场等重点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值班备勤，全面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重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强化治本攻坚。要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防止责任悬空、安全真空。要紧盯古尔邦节、端午节等重要节点，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上持续下功夫，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查、真正改，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带头干、出真绩，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切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
1: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十点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开局起步1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奎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文华，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发布会将于上午9:50通过新疆卫视电视直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新疆发布、新疆日报、新疆广播电视台、天山网、16云、丝路视听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0: 连日来，我区各地一批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总投资1.34亿元的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南区供水项目近日竣工投入使用。项目新建日处理能力2.5万立方米的净水厂一座，覆盖8个村队和3个社区。河市托勒盖水厂厂长李奇龙表示，净水厂构建从水源取水、输送、调配到深度净化的全流程精细化处理体系，实现供水品质、供水稳定性、供水服务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3: 水厂从混凝、沉淀、过滤等先进工艺深度净化，每一步皆严格精细，投入使用后彻底解决镇区居民用水水压不足、水质不达标等问题，同时可以满足助镇企业工业用水需求，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打下坚实基础。
2: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4月底建成投用，走进康养中心，防滑扶梯、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完备，房间内无障碍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一键呼叫系统、电视机、空调、冰箱、沙发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星旅阿克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兴介绍，康养中心规划养老床位700张，按照医养康三结合运营模式，可为阿克苏地区7县2市、兵团第一师及南疆四地州的老年人提供优质安全的全程医疗康复和养老服务，是南疆区域首个集医疗康复、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于一体的医康养一体化综合体。
4: 我们将坚守尊老为德、服务为民的理念，以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康养家园，深化文旅加康养融合，拓展服务版图，构建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为阿克苏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2: 眼下，库尔勒市巴州宾馆巷道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这条连接人民东路与孔雀河的老巷道

0: 经过重新设计施工，已恢复通车。走在焕然一新的巷道里，市民王彩荣满面笑容。
1: 通过这次修路嘛，特别的好，走路也方便又干净。
0: 库尔勒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杨文章表示，宾馆巷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开工，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与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2: 宾馆巷全长460米，原路宽6.3米。此次改造不仅对原有排水、燃气、供水等老化管线进行全面更新，同时将主车道拓宽至9.5米，由单行道优化为双车道，从根本上改善区域交通通行条件。
3: 经历了10个月的试生产，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在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生产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卜杜艾泽兹的报道。
4: 4月30号，记者走进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生产现场，纵横交错的工艺管道有序排布，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原本通过火炬燃烧放空的焦炉煤气在这里依次完成净化、甲烷化、深冷分离等多道核心工序，逐步转换为可利用的 LNG 液化天然气。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拜城分公司总经理马俊介绍，
5: 总投资大概3.7个亿，年产 LNG 的话是7万吨左右。利用富余的这个焦炉煤气，通过先进的成熟的工艺进行资源化利用，不但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也给社会创造一定的价值。
4: 作为钢铁焦化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焦炉煤气曾是难以处理的工业废气，如今通过这套国内领先的高效循环利用系统，富余焦炉煤气实现全量回收、高效转化，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在装载区，一罐罐液化天然气成品正装车外运，将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及民用清洁燃料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拜城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管理局统计局副局长张林善，
6: 不仅有效破解了辖区企业富裕煤气消纳难题，更打通了工业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的关键链条，明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有力推动我县煤炭煤化工产业演练补练强练，加速园区从传统煤化工向绿色高效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7: 5月7号晚上9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出境手续后，驶向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这一节点。请听博珠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8: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实施铁路舱单归并、铁路快通等便利化举措，通过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入境就能同步完成申报，通关环节大幅简化。同时，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与智能审图系统协同作业，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70%。阿拉山口海关查检一科科长图尔洪江哈斯木，
9: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日均通行班列数保持在20列以上，单日最高通行班列数达35列。
8: 阿拉山口站全方位优化班列全流程组织模式，细化接发、编组、换装、放行全链条作业标准，全力提升班列开行兑现率。目前，阿拉山口站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量已提升至24列。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0: 我们紧盯集装箱装车作业关键环节，充分利用夜间作业间隙，将待查验集装箱调整至指定查验区域，优化货区货位布局，主动对接海关，提升查验流转效率，减少班列等待时间，以精细化作业举措保障口岸班列运输顺畅。
3: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昨天， 自治区红十字会2026

0: 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景区正式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开展了三救三线知识科普、义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 CPR 讲解与演示，让救在身边理念深入人心。乌鲁木齐市民郑盼盼：
2: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心肺复苏，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积极伸出援手，及时献出一份爱心。
1: 本次活动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持续至5月10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将联合全疆各级红十字会，通过线下设点、基层宣讲、校园活动等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知识，深入农牧区边防站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组织专业师资走进农村、社区等场所，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基层，并开展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2026年五八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全面启动，网络众筹、线下募捐、公益市集等同步开展，聚焦博爱天山、大病关爱、西部书桌计划、急救计划、急救包三大重点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人道公益事业，为易受损群体筹集资金与物资。新疆红十字基金会行政部负责人石小芳：
3: 后续我们还会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反馈项目进展，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我们也会持续做好项目执行和反馈，确保善款专款专用，让更多受助群体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4: 5月7号晚上，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主办的《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娇龙正式获颁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张莹的报道。
5: 很多人认识他是从这么红开始的，这条视频播放量突破6亿，马背上的女县长火爆网络。然而却少有人知道，这抹红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
1: 发布仪式上充满深情的颁奖词回顾了贺娇龙的感人事迹，通过荧屏感动万千观众。2020年贺娇龙任昭苏县副县长时，通过社交账号开展助农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因雪地策马宣传旅游视频走红网络。2023年贺娇龙调任县单位后，推动400余家涉农企业完成电商改革。近年来，贺娇龙积极从事新疆文旅推介和直播助农活动，个人不收取任何报酬，所有直播打赏均用于公益事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博乐市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玲慧：
6: 贺娇龙同志获此殊荣，是新疆女性的共同骄傲。他以柔肩担重任，在直播助农和品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新时代新疆女性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杰出典范。要把她身上的这股精神转化为全区姐妹奋进的力量。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眼下各地球队正积极为赛事备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5月7号，昌吉州足球代表队在一场友谊赛中以7-2的比分战胜了新疆医科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这也是昌吉州足球代表队为备战江超联赛举行的一场热身赛。队员凯塞尔表示：
8: 之前参加过各州联赛，还有今年举行的中冠预选赛，我们大概已经集训了20多天，大家提前配合已经很默契了，希望比赛中发挥最佳状态，目标就是往射手榜前列冲一冲。
7: 伊犁州足球代表队从3月起进入系统备战，目前已完成两个多月的集中训练，全队35名队员来自不同职业，因共同的足球爱好相聚在一起。为备战江超联赛，队伍集训前后共开展了7场交流赛，先后战胜青海玉树、南京城市 U19 和 U21 梯队等队伍，在实战中提升默契程度。队员马克萨特阿克西
9: 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会尽力拿下第一场比赛。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眼下，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持续攀升，旅游热度不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五月以来，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凭借原生态自然风光和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河南游客李家珍体验了骑马游览，十分尽兴。
11: 这个村落挺原生态的，起码去了夏牧场，山上雪还没化，挺漂亮的。
7: 沙湾市鹿角湾景区草木初盛，绿意盎然，远处天山雪峰连绵起伏，近处松涛阵阵，草原开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大批江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除了欣赏自然美景，骑马、骑骆驼、草地摩托等游玩项目备受游客青睐，景区还新增了动力伞低空游览、萌宠投喂等新业态，多样化体验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甘肃游客张凤霞：
12: 这边有雪山，有松树，有草原，景色非常壮观，游玩的项目也多，空气也好，体验感非常好，整个身体感觉轻松了不少。
7: 在位于玉林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游客们或乘船在湖面观光，或骑着骆驼在沙漠前行，欣赏沙水相连的独特美景。这一景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由塔里木河河水自然汇聚形成，是集休闲度假、罗布人文化体验、沙漠旅游、生态宣教为一体的国家级沙漠公园。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通车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全国各地旅行团、自驾游、亲子游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陈伟伟：
13: 我们走在沙漠上的时候，跟孩子一块去骑骆驼，有一种驼铃孟坡的感觉，然后坐游船回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左边是沙漠，右边是湖泊，像在沙漠里看海。
0: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法学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张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中央财政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干旱区乡土草种抗逆增效与退化草地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示范正式启动。项目聚焦干旱区生态修复与草种产业发展，为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学治沙和种业振兴行动提供科技支撑。
0: 昨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和田地区18家企业携特色优质产品亮相展会，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品鉴。
4: 每年五月第二周是自治区爱鸟周，目前新疆野生鸟类达502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1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
4: 塔城多云，16到34度。
0: 伊宁多云，16到33度。
4: 博乐多云，16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4: 奎屯多云，19到37度。
0: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4: 昌吉多云，21到34度。
0: 哈密多云，17到34度。
4: 吐鲁番多云，24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4度。
4: 阿克苏多云，13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33度。
4: 喀什多云，18到33度。
0: 和田晴，19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他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有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

温气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待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

0: 连金黄色的小苹果。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1: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

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小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觉得很烦意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

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实，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了解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明显上升，其中8号今天凌晨的南部的山区局地会有微到小雨，那9到10号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18到34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12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7到34度。麦盖提县道浪画乡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4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1到18度。那了解了天气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些关于新疆最新发布的一些文件消息。首先呢，给大家说的是新疆发布重磅文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广无土栽培这些技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印发了自治区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到2028年和自治区推进的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方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链条普及应用为工作主线，以全面 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效能为主要目标，统筹推进技术装备研发、集成应用、示范推广，大幅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到2028年，全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形成，上下协同互联互通的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基本建成，智慧农业引领县先行区，智慧农牧渔和初具规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和机制路径，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32%以上，智慧农业发展基础实现质的提升。同时呢，到2030年，全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数据赋能产业初见成效，智慧农牧渔场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人工智能等智慧农业技术装备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推广应用，智慧农业引领示范效应全面释放，引领县先行区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基本实现，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机制路径基本成熟，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35%以上。第一个重点任务呢，是构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首先呢，是完善全区的农业农村大数据，推动部省数据回流、地县数据上传以及原始数据分析共享，实现业务系统的协同整合，确保数据科学准确、管理高效。第二个呢，是建设农业农村的资源一张图。第三呢，是开发智慧农业基础模型。第四是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管理服务。第二大点呢，是拓展重点领域的智慧化应用场景，推进主要作物的生产精准化，还有呢，推进设施种植数字化，尤其是抢抓南疆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遇，实施设施农业数字升级行动，全面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重点对老旧温室进行移机化、智能化改造，推广环境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及自动作业装备，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在戈壁设施农业区推广无土栽培与环境智能调控技术，在种苗优势产区推进环境智能调控系统、播种、育苗等智能装备应用。第七呢，是推进畜禽养殖的智能化。第八呢，是推进渔业生产智能化。九是推进育种的制种智能化。十呢，是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那十一呢，是推进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十二是建设自治区及智慧农业引领县。十三是加快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攻关，搭建 AI 技术熟化、成果中试、场景验证、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平台，加速创新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第三呢，是保障措施，也是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智慧化的农业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工作力量支撑，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明确主体责任和路线图、时间表，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强化政策资金赋能，用足用好各级扶持政策，精心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科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充分用好援疆治理资源，常态化开展农业数字技能培训，培育壮大智慧农业专业人才队伍，强化示范引领与开放合作，及时的总结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持续开展智慧农业监测统计，引导各地呢加快智慧农业的建设。那另外一条好消息也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在新疆的特色农业的突围之路上，有沙海驻仓高山星鱼，具体内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种良法让千亩沙丘化作塞上粮仓，在天山深处的峡谷间，智慧渔业让冰冷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牧场，在戈壁荒滩之上呢，智能温棚让昔日不毛之地变成了戈壁菜仓。新疆远离海洋，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典型的 半旱半干旱地区，那如今这片占着我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书写着特色农业的新篇章。向盐碱地要产能，春耕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千亩沙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眼望不到头的荒沙地。2025年，这片荒沙地上的水稻已经达到了亩产超过600公斤。那丰收的背后呢，也是两种加两季的产业组合拳，耐盐稻品种与旱直播技术的结合，实现了一波全苗、先进后灌、分次进水的节水方案，配合地膜包梗的技术，也是成功的突破了沙漠种稻的核心难题。同时更具产业价值的是呢，这套技术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正转化为后续的产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振奋。那另外除此之外呢，在苗种繁育、渔业制造还有饲料加工、包装材料等方面呢，也是在蓬勃的发展。赛里木湖、乌伦古湖等水资源富集区呢，还打造出了集垂钓竞技、渔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2025年全疆的渔业产值增长了 24.3%， 像戈壁荒漠要空间，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这一直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戈壁留给人们的印象。然而呢，在阿克苏地区的

和平县一座占地10000亩的绿色戈壁设施产业园也是改变了这一现象。230余座新型日光温室如银带铺展，棚内果蔬鲜嫩欲滴，池中的鱿鱼虾欢藤戈壁种草种菜，无土缺水是首道的难题难关。产业园创新以沙为媒的无土栽培模式，为作物量身调配了定制的营养液，通过精准的滴灌直达作物根系。同时呢，也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降低成本，产业园创新建造了这个阳光棚、阴阳棚。阳棚呢，种植橘子、木瓜、西红柿等精品果蔬，而阴棚呢种植菌类韭黄，包括蒜黄、芽苗等这些不耐光的作物。每座温室都嵌入了互联网的传感器，温度、湿度、光照、土壤水分等数据实时的传到了控制中心。我们的工作人员轻轻地点开手机里的 APP， 就可以精准地来进行调控，实现了一人管百棚。那这里的产品呢，也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每天订单量呢达到了3000到5000单。近年来呢，新疆通过科技赋能，将戈壁转为了戈壁粮仓、戈壁设施农业基地园区，如笋雨后春笋般涌现。那新疆超100万座的大棚的规模化布局，戈壁的沙漠资源创新利用，以及高附加值作物的产业化发展，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些消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新疆的好消息。新疆春播农作物超过了900万亩。根据最新的消息啊，最近呢，各地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春播生产。截至目前呢，春耕农作物面积已经突破了900万亩。今年，我区全面推广玉米40厘米加70厘米宽窄行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那新源县种植户也是去年采用了这个技术来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呢近1600公斤。新源县喀拉布镇的种植户也是说到了，这个玉米的通风好，穗状抗倒伏，病害少，今年呢也将计划大面积的推广。同时呢，今年的伊犁州也是联合了自治区的农科院、国家和自治区玉米产业体系的专家，在新源县开展了玉米小面积的超高产探索实验。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啊，今年伊犁已经实现了200万亩的玉米的囤粮田，今年在高产记录的基础上呢，通过好品种、好技术、好模式，也会进一步的发挥科技对玉米单产提升的贡献。那将一粒粒种子打造成振兴乡村、端牢中国饭碗的硬核力量，靠的是强大的科技支撑，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也是必不可少。如今呢，新疆的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呢，已经达到了97.8%左右，农业化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阿克苏，包括我们喀什、昌吉这些地方主产区，棉花已经大面积的启动了播种工作，大马力的拖拉机搭配了北斗导航、新式精良的播种机也是广泛应用，不仅播种规整、用种精良，还能有效的结本增效。农情调度也是显示，那目前呢，南疆的冬麦大部分已经进入了拔节期，北疆的伊犁冬麦也已经陆续起身了，其余地区的冬麦全面返青，苗情长势总体良好。另外一则好消息呢，也是科技让马铃薯扎根希望田。那随着尘土飞扬间，农机轰鸣，带纹路的种薯顺着输种管落下，一排排整齐的入土扎根。今年的五月份，依托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特色马铃薯品种隐喻与农文旅融合创新示范项目的支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在沙依巴克区进行了这个特色的马铃薯品种的引种、杂交育种以及优质的马铃薯高产示范播种工作，目前呢已经全面的收官，为全年的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农文旅深度融合是筑牢了根基。相关人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农时不懂人，播种误一天，秋收差一年，为了确保播种质量，已经上个月就开始选种整地调试农机了，每一步都不敢耽搁，也正是因为对于农业的这份严谨，才能够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品种。在选种方面，要考虑产品的质量，更要贴合新疆的气候土壤，兼具文旅需要。那包括选择的这个

个品种呢，也是说到这种品种果皮紫，果肉细，可鲜食，可文旅采摘，也能够打破传统的品种单一、附加值低的一个品种。在高产的示范种植园中，科技赋能，成效显著。试验站依托马铃薯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创新示范团队核心技术，提供了全程专业指导。田间呢，搭配了精准的播种系统的农机，匀速前行，一系列的这个开沟、施种、施肥、播种、合垄、镇压等一体作业一气呵成，工作人员紧随其后，测量种薯的深度，或者说测量这个每一株的间距，及时的与农机手来进行沟通，也是确保能够为高产打下更好的基础。所以说啊，引进了新品种，再加上新的技术，一定能够让这个我们新疆的农业得到更好的丰收。好的，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新技术，包括呢好消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

0: 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2: 我是郭顶。
3: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我是 Kelly 于文文。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的世界不对，每周给你最好的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欢迎来到动感101，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情况了。我是罗毅。
6: 各位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的是东方风云榜。
5: 最近呢，这个发新歌的歌手呢倒是好像没有前两周那么多了。
6: 哎，是的，但是呢其实好歌不在少数啊。
5: 对，
6: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了。当然在揭晓榜单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有哪三首歌曲占据了前三甲的位置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若问
5: 季军于迪，大雪未雪。
6: 亚军苏运莹，萤火。
8: 你好吗？真的好吗？
5: 冠军周深，和光同尘。
9: 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摩挲。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哎，这就是上一期的前三名啊。那本周我们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格局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大家慢慢听，我们给各位揭晓啊，就会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看哈，本周上榜的歌曲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啊，这是新人新歌新进榜，他的名字叫做黄恩玉。
6: 是的，也许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但是不妨拿这首歌曲来做一个敲门砖，这是他的新作啊，我们来听听看，叫做《最爱是你》。
0: 东方风云榜新歌

0: 十名。
1: 哦，听到这是来自我们这个上海的新歌手啊，他其实是个小帅哥来的。
2: 是
1: 啊，虽然不是很善于言辞，但是呢，你别说他这个唱歌啊、跳舞啊，其实还蛮全能的。
2: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idol 型的歌手啊，不知道在未来他会不会也参加很多的这些练习生选秀呢？
1: 哦，期待一下啦，这是黄恩玉啊。再来看看本周第19名，这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要说全能，他也很全能啊。
2: 是的，会写会唱，还会演戏呢。
1: 哎，对了，说到的就是 Kelly 于文文。嗯啊，之前呢，我们每次讲到说 Kelly 在我们的面前啊，总是呈现出一种冷冷的感觉，
2: 冷美人、冰美人。
1: 对，那唱起歌来呢，好像也有这种冷冷的感觉啊。
2: 哎，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在歌曲当中的这个情感还是丰沛的啊。
1: 嗯，
2: 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叫做 You Are。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姓名。哇，
1: 听到是来自于文文呐、又发新歌了啊、这首全新的单曲叫做 You Are 啊、刚才呢已经提到了说这个作词作曲都来自于文文他本人。
2: 是。
1: 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亮点请大家关注，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编曲非常好听。
2: 哎，对，它其实有一点点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1: 对，就是来自于火星电台了。
2: 啊，真的啊，我觉得有火星电台的加持、这首歌好像都多了一些宇宙的这个浩瀚感。
1: 哎呀，果然如此啊。所以啊，这个于文文看来我觉得也是慧眼识英雄哈。
2: 是的，
1: 算是一个强强联手了。
2: 是，所以呢也很期待啊，这首歌曲在榜单当中也有不错的成绩啦。
1: 嗯哼，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啊、排在第18位。哎呀，不得了，这首歌上周可是冠军呢。
2: 对的，
1: 本周虽然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啊，但是大家还是爱他，在每一天呢，他就是周深带来的这首 OST 叫做《和光同尘》。
2: 是的，而且不担心啊，因为周深老师啊，这个2021年发歌的速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1: 别急，保证啊，每周至少有一首新歌跟你见面。
2: 好的，高产就是他。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7名新歌上榜，这是张靓颖。
1: 对，这次靓颖呢也是啊，再次参与了一个作词的工作啊、也是连接到了陆虎老师啊。这次带来这首歌曲呢，前两天其实我们也有想推荐过哈，
2: 是
1: 这首歌啊，它的演唱难度之高啊，这是超乎你的想象啊。
2: 对的，我们说的难度高，不是说它一直在飙高音啊、还是张靓颖比较擅长的这种海豚音运用很频繁、不是、这首歌其实反而是属于这个化繁为简的一个态势。
1: 对，那其实说到唱歌已经唱了这个算是10多年的这么久了、那靓颖就是张真女士啊，她对于唱自己的歌还是说唱自己创作的歌以及别人对她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感受，她其实也有话想说来着。
2: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3: 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张靓颖。从出道开始，我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要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有自己的专辑，然后有可以不用翻唱别人的歌，属于完全唱属于自己作品的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歌手的最基本的轨迹，你要上台，大家要接受你，然后接受你的同时你要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的让你的作品充满大家的生活，然后你可以通过作品去跟大家交流。而且我会觉得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有不同的交流，只是以前我觉得在可能20岁出头的时候会很想有任何事情不是太明白，好，我就很想主动的跟大家解释，我怕是我表达的不清楚。然后到现在我也会觉得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它挺微妙的，它比解释清楚还要有意思，你就会想要在原地然后看看到底有谁猜到了。虽然大多数时候大家猜不到，但是你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哎呀呀呀，你看这就是什么叫千金难买知音。
2: 是，而且真的就是发现这个张靓颖出道16年，2021年已经到16年了、真的是心态上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1: 对，也谢谢张真女士啊，这个跟我们讲了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心理的小秘密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未来听到张靓颖的歌，你就说哎呀我听懂了，我获得了心灵的共鸣，欢迎你跟张真女士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乐评啊留言呢、就好好交流一下。
2: 对对对，写写小纸条给他、说不定真的会被翻牌子啊。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叫《越爱》。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
1: 哦，听到的就是本周的新歌进榜了，来自张靓颖的单曲啊，叫做《越爱》。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网排在第16位，这是继续在上升一首新歌了，来自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排在第15到第11位的排名。
3: 东方风云榜，
0: 新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3: 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依然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你来倒数榜单啦。
1: 哎呀，今天有4首新歌进榜，
2: 是
1: 这首歌曲获得了最好的一个成绩。
2: 嗯，
1: 因为说到他的名字呢，我就会觉得哎呀，我整个人都要安静下来了。
2: 真的，
1: 嗯，
2: 好像没有看过他情绪特别浮动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可能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他变成一个唱跳歌手，这可能有点太突破了。
2: 这首歌曲可能也会变味儿。
1: 哦，那说的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单依纯啦。
2: 是的，单依纯呢也是带来了他个人2首正式的作品啊。
1: 嗯，
2: 这首歌曲呢还是跟之前照片同样是来自词曲创作人唐汉霄。
1: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能不能让你也安静下来的歌呢，在夜里跳舞。东方风。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星座叫做在夜里跳舞。
2: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真的，我最近啊，这个歌在我的脑海当中啊自动单曲循环啊。
1: 是的，而且啊，就是听着单依纯小妹妹唱歌，你大概就能想象到她跳的这个舞蹈应该不会太繁复，不会太动感，
2: 而且可能动作甚至都有些很抽象
1: 啊。对，可能是这个

0: 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新歌叫做 Time。
1: 哎，这首歌倒是蛮适合跳跳街舞的。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3名，上周刚进榜，也是最近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被刷到的歌。
0: 哎呀，这个歌不得了，上升速度很快呢，一下升了5个座次。话说前两天呢，这个难得啊去吃了一回火锅，然后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火锅店里的 BGM 啊，它是一个流行的风向标。
1: 对
0: 吧，你在火锅店听到什么歌，代表当下最火的歌是什么？
1: 我觉得这火锅店很可能在偷听我们节目。
0: 哎呀，现在店汤里莫非放的就是我们的东方风云榜。
1: 当然也不用偷听 就是可以正大光明的听。
0: 我们欢迎大家听，掌声欢迎大家多听。
1: 是，这什么歌呢？跟你一起来听听看，大紫带来白月光与朱砂痣。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13名。

0: 听到就是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3名的作品了，来自大紫演唱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刚才说到吃火锅，在火锅店里面听到了这首歌
1: 啊，
0: 我跟你说，真的，一桌子的人，大家在听到这个歌的那个副歌响起的时候，突然都不吃了，都开始跟着唱了起来。
1: 白月光在跳跃
0: 啊，好令人感到惊讶。
1: 对，
0: 真的是，
1: 这就是现在啊，就是确实啊，很多人可能会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认识很多新歌手以及新作品啊。
0: 哎，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榜单的其他排名吧，看看哪首歌未来也会成为这种大热之作呢。
1: 哎，这是本周第12名的歌曲，上升一格，来自小居居静一，带来叫过去完成时。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说到这位歌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很多歌也都会被用作 BGM 了。
1: 哎，是的，而且他本人其实也经常被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
0: 哎，说到就是郁可唯了，这次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嗯，一如既往啊，也是展现了他这个抒情的路线呐。
1: 是的，而且能感受到郁可唯其实发歌的脚步好像已经缓缓变慢了很多了，
0: 哎，
1: 就没有说一定要在某个周期当中交出音乐作品。
0: 嗯，
1: 发现好歌他就去录，录完了之后给大家听。
0: 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也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老师哦，这厉害的作词人了，
1: 嗯，
0: 来负责了作词，新歌叫做《懂得雨天》。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我是罗颖。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汪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本周榜单前十位了。当然，刚刚揭晓了第20到第11位的排名，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0: 东方风云榜回顾，
2: 第20名黄恩玉，《最爱是你》。
3: 我最爱的那个人。
1: 19名于文文，《You Are》。
2: 18名周深，和光同尘。
1: 17名张靓颖，越爱。
2: 16名平安，暖暖的小团圆。
1: 15名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2: 14名卡斯伯， Time。
1: 13名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2: 12名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1: 11名郁可唯，懂得雨天。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啊！其实有很多生力军和黑马呀，就隐藏在这个队伍当中啊。
2: 哎，当然呢，这些歌曲还是要得到你的 pick， 才可以在榜单当中得到更好的成绩的。
1: 是的，嗯，那我们就赶紧事不宜迟，快来看看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啊，杀到前十强的歌曲了。首先排在第10位啊，这首歌呢，上周14，本周升了4个座次。这首歌又要说了，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最近刷到它的这个概率特别的高啊。
2: 是的，你发现没有啊，其实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首特别励志正能量的歌曲啊，会成为大家这个关注的焦点。比如说之前孟然的这个少年。
1: 对，那这次是谁呢？他就是黄霄云了。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叫做星辰大海。
0: 第10名。

0: 我的梦想啊，它就是星辰，它就是大海呀。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哎呀，这个歌也要配合收听，
1: 是
0: 跟星辰大海真的可以连在一起啊。来自陈清少年和 Daniel Powder 的合作了，叫做《心之所向的美丽》。
1: 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较上周前进了一格，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这首新歌呢，也是在他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忠实观众》。
0: 嗯，那由黄明昊啊参与作词的这首新歌《Psycho》呢，上周第八，本周也小升了一个座次，来到了第七位了。
1: 是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近啊又在这个音乐剧的舞台上再次见到他的大龙哥郑云龙啊、嗯、这首 OST 的作品叫做《拾梦旅人》。
0: 哎，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五个座次，大家还挺喜欢这种带有民谣叙事感觉的他哟。
1: 是的，就是听起来轻轻松松、哎、同时又很容易被人理解。
0: 哎，他就是汪苏泷。话说前几天这个半夜啊，我也睡不着觉，在那边刷各种短视频
1: 啊，
0: 又就刷到了一个他的集锦，就是哦，其实我们龙龙啊这些年有太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都很喜欢，就把它做成一个串烧，那听的真叫一个过瘾啊。
1: 是的，很希望在之后这个汪苏泷开演唱会的时候，这些串烧能够一股脑都带给大家、
0: 哦、豪华午餐呢、啊、这是。哎呀，所以那这样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听一听啊，来自汪苏泷特别邀请到了好妹妹当中的秦昊老师来负责了作词，龙龙自己作曲啊，歌名叫做小段。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本周第五名的作品啊，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作品叫做小段。确实啊，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路程会汇聚成我们的人生。
1: 哎呀，不得了，真是很好的一首这个民谣风的作品啊。那位列本周东风云榜啊第四位的这首歌曲赶紧来揭晓一下了。他们呢这个各显其能，人家是八仙过海，
0: 是
1: 他们要八加一，那他们有九个人。
0: 没错了，这九位成员加在一起力量才是最大的。还是那一句话，叫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呀。
1: 好，现在他们是属于一团火的状态当中啊。那说到就是 The Nine 了，赶紧一起来，我们准备跳舞吧。刚才那个单依纯的歌，可能那个舞蹈啊，这个都过于舒缓了。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提提神，当当棒，
0: 来吧。东方风云榜
2: ，Come on， 第四名。

0: 时刻，东方风云榜，新金榜
1: 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的金榜时刻了。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所以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要来关注前三甲的排序啦。
1: 哎呀，首先来看一下季军歌曲啊，这一位呢，我们都说了，现在除了像他是偶像，他是歌手，他是演员，他还是一个戏剧人儿。
2: 是的，这位呢就是发卡李一桐。
1: 嗯，那赶紧来听听看吧。喜剧人唱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叫做 City Lights。 Come on，
3: 东方风云榜
0: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本周季军威次的作品，来自发卡里一同带来新歌 City Lights， 也说了是喜剧人了，但是呢在歌曲当中还是表现只有清甜的一面，
1: 是的，
0: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要去唱二人转呢？
1: 哎呀，这对发卡来说他可能哎呦压力又来了，
0: 新的挑战啊。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哈，这一位呢真的是属于这个全面发展多方面的开花，
0: 对，
1: 人气爆棚，他是王一博呀。
0: 是的，他是歌手，他是 dancer， 他是主持人，他是演员，
1: 他还曾经是导师哦。
0: 对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我的世界守则》。东方风。

0: 帅帅帅，这是来自王一博亲自填词的作品啊，叫做《我的世界守则》，位列本周的第二位。下周他能不能杀到冠军呢？
1: 哎呀，照目前的人气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哦。
0: 哎呦，那就请各位啊，这个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得要给他投上一票了哈。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揭晓的就是第1418期东方风云榜周榜冠军到底是谁呢？
1: 这位非常的深情
0: 哦
1: 啊，这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创作。
0: 嗯，而且现在身份升级了，也是一个啊非常幸福的爸爸了。
1: 哇、哦，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来自于迪，叫《大雪未雪》。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队出征仪式举行，喀什住房公积金新政实施，汇集更多群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

0: 一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首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融雪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兴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喀什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掀起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政策，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177.1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4.58亿元。
2: 在麦盖提县安三九沙漠旅游景区，从悠然漫步的驼队体验，到急速飞驰的滑沙运动，再到激情澎湃的越野驾驶，层次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游客需求，更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文旅相融的生动画卷。
3: 游客薛冰瑞：
4: 我感觉非常好，新疆人自带的自由感和松弛感也会很感染游客，所以欢迎大家来新疆玩，欢迎大家来麦盖提来玩。
2: 在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当地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

0: 海分城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1: 游客阿伊尼格尔爱河买提：
2: 这里的景色优美，空前又新鲜，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
0: 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色沙海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近年来，月浦湖县以惠民政策聚人气，以特色活动提热度，以优质服务树口碑，既打造了火爆的假日旅游市场，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文旅兴县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1: 游客刘洋：
3: 沙漠风光也很壮美，游玩项目很丰富，景区服务也很多道，配套齐全，不仅玩得舒心惬意，还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回去以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前来游玩的。
0: 英吉沙县依托非遗打造的特色体验游、研学游成为假日主流，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发力，带动民生增收，尽显假日文旅活力。
1: 游客樊琼：
4: 这次来英吉沙土陶村，特意感受了制作土陶的一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到新疆小哥哥亲手做的一些工艺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呢也特意制作一些准备烧制带回东北。
1: 游客顾汉慈：
5: 我是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趁这个假期呢，我带孩子来土陶村感受土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惠民，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既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也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新画卷。
6: 5月7号，喀什地区举行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队出征仪式，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喀什队授旗。
7: 仪式上，尼加提·尼亚兹勉励全体队员要心怀感恩之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场上并肩拼搏，在场下交心交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向党，同心筑梦，同心奋进。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以优良赛风赛季展示喀什体育健儿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要精诚协作，拧成一股绳，以拼搏之姿向全疆展示喀什足球的魅力。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为各族足球健儿搭建了展示风采、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参与本次联赛的喀什队由地区足协面向全地区各行各业广泛选拔组建。根据赛程，喀什队将于5月16日在月浦湖县体育中心迎来主场首战，对阵阿克苏队。此次小组赛，喀什队还将迎战巴州、吐鲁番、克州、哈密、和田等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消费活力迸发。
7: 假日里的喀什，消费热力十足。喀什地区通过推出145场惠民活动，统筹全域消费资源，聚焦汽车、家电、商超、文旅等核心消费热点，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潜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消费者麦蒂娜爱买提：
8: 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低，还环保，国家还有补贴，科技感十足，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特别吸引我。
1: 巴楚县某汽车销售经理李希生：
9: 各种国家补贴、地方补贴优惠多多，县内充电桩布局也越来越完善，大家的顾虑少了，购买热情自然就高了。
7: 喀什市在各大景区、商圈附近免费提供近6200多个停车位，以暖心服务诠释城市温度，让每位游客的旅程更舒心、更难忘。从现代商圈的潮流感到古城街巷的烟火气，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与消费业态的创新迭代，既守住了民生消费的基本盘，又拓展了品质消费的新空间，让假日经济不仅有热度，更有深度。
6: 日前，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一揽子惠民新政，通过提额度、优倍数、降门槛、延期限等举措，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0: 额度提升是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的核心举措，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由70万元提至80万元，同步上调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购房者经济负担。
1: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复兴社区居民古在利努尔·乌拉伊木：
10: 我们家近期相中了一套房子，算下来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之前最高只能贷到70万元，现在我们可以贷到80万元，这个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切实解决了我们一家人住房梦，感谢这个好政策。
0: 此次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期盼，将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助力更多家庭圆上安居梦，为月浦湖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月浦湖县管理部负责人顾雪花：
11: 本次提高贷款额度是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落实惠民安居、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具体行动，目的就是让公积金低息优势更好惠及群众。
0: 此次公积金新政中，还款期限延长为重要惠民举措，可大幅降低不同年龄段缴存职工的月供压力，兼顾安居需求与生活质量，缓解还款压力，与其他优化举措相辅相成，彰显民生温度，为群众安家置业提供有力支撑，增强群众获得感。
1: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帕和塔巴扎社区居民安涛：
12: 贷款额度有了明显提升，还款年限也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每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负责人金全根：
13: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额度再提升、倍数再优化、门槛再降低、期限再延长四大核心亮点，全面升级服务、简化流程，使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众。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让公积金惠民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助力各族群众早日圆安居梦、建幸福家。
6: 眼下，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 1.3 万亩水稻插秧作业全面有序推进。
0: 这两天，在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多台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返穿梭，平稳作业。
1: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村民麦麦提艾丽麦麦提一名：
14: 现在都是机器插秧，省时省力省钱，秧苗长势也好，我们收入也更有保障了。
0: 从土地平整、集中育秧到机械化插秧，当地水稻生产实现全流程现代化作业，盐碱地农业种植提质增效。
1: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经理陈林：
15: 我们全程做好田间管护、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精细化管理稻田，全力保障今年水稻丰产丰收。
0: 近年来，帕哈泰克里乡持续改良盐碱土地，规模化发展水稻特色产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水稻产业链。
1: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阿伊尼嘎尔阿蒂利：
16: 我们立足水稻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程农技服务，既保障粮食生产，又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不仅能提升水稻产量收益，还能带动群众就近务工，把万亩稻田变成群众致富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5月8日是人道公益日，麦盖提县红十字会举办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分两期开展，紧扣基层实际需求。来自各乡镇、村、社区及医疗卫生、教育系统等县职单位的210名基层工作人员参叙，推动人人参与公益、人人践行善举的社会风尚，凝聚爱心力量，助力人道公益事业。
0: 为保障辖区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英吉沙县公安局对重点水域开展巡查排查，在危险水域点位统一安装救生圈、救援绳，设立安全警示标识，补齐安防硬件短板，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堂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交房等员，不必细说。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个个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她是不能拖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偏着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上才得回来。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敢为其作戏，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甄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唐蒸酥酪来。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

母过去看戏。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帆过会、好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鬟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虽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眉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坐，直到在里边去了也不理论。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因此得空也有会赌去的，也有往亲友家去的，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间再来。那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层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望她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吓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明烟摁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吓得抖衣而颤。明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甄大爷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明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就做这个事，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儿。宝玉听了笑道，嘿嘿，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明烟也笑了，因问，哼，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明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悉些的

0: 的地方去，海可就来。明烟道：“熟近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嘿嘿，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做什么呢？”明烟笑道：“嗯，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明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他主仆两个，吓得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
1: 宝二爷来了！”
0: 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
1: 嘿，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
0: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笑道：“
2: 哼，你也忒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一面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
1: 明烟笑道：“哎，别人都不知。”
0: 袭人听了复有惊慌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碰，有个闪失，这也是玩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都是明烟条唆的。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一个贼死。”
1: 明烟撅了嘴道：“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来的，这会儿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吧，要不我们回去吧。”
0: 花自芳忙劝：“
1: 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不干净，也怎么做呢？”
0: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着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见他进来都低了头，羞得脸上通红。花子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
2: 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东西吃。”
0: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屋子上，扶着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
2: 既来了，没有空去知礼，好歹尝一点，也是来我家一趟。”
0: 说着便捏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因敲问袭人：“
1: 好好的哭什么？”
0: 袭人笑道：“
2: 谁哭来着，才迷了眼柔的。”
0: 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袭人道：“
2: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就不问你哪里去吗？”
0: 宝玉道：“
1: 原是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
0: 袭人点头，又道：“
2: 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

0: 宝玉笑道：“
1: 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
0: 袭人悄笑道：“悄悄的吧，叫他们听着做什么？”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
2: 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稀罕物，也不过是这么着了。”
0: 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严严谨谨的车送宝玉回去。花子方道：“
1: 由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
0: 袭人道：“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花子方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果子与明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教他
2: 不可告诉人，连您也有不是。
0: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车帘，花明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明烟命驻车，向花子方道：“
1: 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
0: 花子方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
1: 嘿嘿，倒难为你了。”
0: 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自意的玩笑，也有敢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刻了一地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
3: 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儿了，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
0: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了，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
2: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0: 李嬷嬷又问道：“
3: 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
0: 说毕拿匙就吃。
2: 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收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
0: 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
3: 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带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
0: 一面说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又一丫头笑道：“
2: 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
0: 李嬷嬷道：“
3: 你们也不必装糊妹子哄我，大量上次为茶念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
0: 说着赌气去了。少时

0: 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
1: 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
0: 秋文道：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得睡去了。宝玉笑道：呵呵，你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带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
2: 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因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足闹得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
0: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捡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
1: 嘿，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
0: 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姐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
2: 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红的。
0: 宝玉笑道：嘿嘿，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
1: 我因为见他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0: 袭人冷笑道：
2: 哼，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捡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
0: 宝玉听了忙笑道：
1: 嘿嘿，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
0: 袭人道：那也般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
2: 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
0: 宝玉笑道：
1: 呵呵，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
0: 袭人道：他虽没这样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我姨爹姨娘的宝贝儿似的，如今17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
1: 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害了两声，
0: 正是不自在，又听袭人叹道：
2: 只从我来这几年，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
0: 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不禁吃一惊，忙丢下栗子问道：
1: 怎么，你如今要回去？
2: 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
1: 宝玉听了这话怔了半日，因问：为什么要赎你呢？
2: 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在这里的家生子儿，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手呢？
1: 宝玉道：我不放你去也难。
2: 袭人道：从来没这个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放，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们家。
0: 宝玉想了一想，果然有理，又道：
1: 老太太

0: 不放你也难。
1: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

0: 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原件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上周本台报道了11岁喀什女孩热依莱姆的故事，她患有一种罕见的免疫介导的间质性肺病，伴有弥漫性肺泡出血，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治疗已经1年半，因为病情她几乎从未离开过病房。报道中她轻声问记者，能带我出去玩一天吗？周末记者和爱心人士帮她实现了这个心愿，请听报道。
0: 去年热依莱姆在老家的医院被判定只有肺移植才能挽救她的生命，来到上海后，复旦儿科医院的多学科团队采用了创新的治疗方案，她逐渐不再需要一直吸氧，也能离开轮椅了。但她的免疫力仍然偏低，主治医生田代应主任再三叮嘱不能去游乐场所。得知真的要出去玩一天，小热兴奋了整整一周。出游当天上午，她起了个大早，特意穿上护士姐姐送的粉色外套，还编了条漂亮的麻花辫。
2: 我6点半吃完饭，然后7点做个康复，7点半就吃药。
3: 开心吧？
2: 开心。
0: 小热最想去的是迪士尼乐园，因为免疫力原因不能进园。为了稍稍满足他的心愿，第一站选了迪士尼小镇，让他远远地感受一下梦幻的氛围。
4: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了。
5: 要跟他拍张照吗？
4: 要。
0: 患病以来，父母怕他感染，从没带他在外面吃过饭。小热说，来上海最馋的就是新疆大盘鸡，中午破例选了一家正宗的新疆餐馆。大盘鸡、烤肉串、食盒子凉皮都上来了。
4: 爸爸，我能吃这个吗？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了，第一次吃上了，太好吃了，家的味道。
0: 第二站是金茂大厦，在春秋导游施文的带领下，小热坐着轮椅来到88层观景台。
6: 这个呢叫金茂大厦，它呢是1998年建成的，88层楼高，420.5米。
4: 那么多。
6: 他当年呢，就在20多年前呢，一秒钟啊，电梯就可以上多少呢？9米。
0: 听完上海的故事，他现学现用，给大家讲起了陆家嘴的由来。
4: 黄浦江、红梅、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
7: 有一个姓陆的人，他住在陆家嘴，这是他的家。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啊，他起了个名叫做陆家嘴。
0: 为了节省体力，从金茂大厦下来，小热坐上了双层观光巴士，从陆家嘴经过延安路隧道，到了浦西的外白渡桥外滩。巴士掠过行道树时，他伸出手去触摸。因为自小肺不好，他从没到过高处。触摸到树叶的那一刻，他眼里闪着光，我好像第一次能摸到树了，和树一样高。话音刚落，他突然抱住记者，轻轻说了句谢谢。他说来到上海后，得到许多陌生人的帮助。
7: 我们认识了很多人，还有认识了好多护士姐姐呀，都对我关心。家有小葵，跟那个小布家园合作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三郎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那个是王老师。
0: 他口中的王老师是公益项目小布家园的负责人，该项目为外地大病患儿家庭提供免费住宿。整个游玩结束时，小热还主动提出要给资助这次一日游的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阿姨录段感谢视频，并特地学了句上海话。
8: 能好
4: 家家。
0: 小热的父母常说，孩子不幸生病，万幸来了上海。这个久病的孩子在5000公里外的陌生城市里收获了太多善意。他说不出感谢的话，便轻轻唱了一首歌。
7: 我真的爱你，句句不经意。

0: 您报道。接下来听到的是我和热依莱姆游玩的这一天。
1: 六点就起来了，起来干啥了？
2: 我六点半吃完饭，然后七点做个康复，然后七点半就吃药。九点到十点。
1: 今天太早了。爸爸几点钟起来做饭呢？几点钟？
3: 刚做饭。
2: 八点。
3: 八点开始了，大概三点就做饭了。
1: 今天给你做的什么？
2: 抓饭。
1: 你是不是不能在外面吃饭呀？
2: 能，但我爸爸说我每天吃一次肉，我每天不吃一次肉的话就会免疫力下降。
1: 所以要吃羊肉是不是？
2: 吃鸡肉。
1: 鸡肉。这是你妹妹
2: 啊。
1: 嗨。你还认识我吗？你好呀。
4: 你好。
1: 你认识我吗？
5: 哎，你国语都这么好。
1: 哇，
6: 他已经是一只了。
1: 那他怎么了？
2: 他是是一只了，然后在这边三个月，然后就是他今天每天都做那个大检查，能不能回去？还有那些毒素还不能回去。
1: 他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有的。就是他每天睡觉的话就很好，一天就晚上就会睡不着。
1: 哦，晚上会睡不着。三塔，你晚上会睡不着吗？
2: 他晚上21点才能睡。
1: 你几点钟睡觉啊？
7: 我几点？九点睡觉。
2: 你看。
1: 那你们几点睡觉？
2: 我们
8: 21、22。
2: 我下午睡，我下午起床到17点，然后我睡到晚上22点的就睡觉。
1: 啊，
2: 因为我下午睡得特别久，所以。
1: 好，这是你这衣服是什么？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
2: 蜘蛛侠。
1: 呀，不是，
2: 不是，我忘了。
8: 真的空的。
1: 像你现在穿搭吧。啊，今天的穿搭。
2: 哎，这个是我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
1: 哦，在你妈妈的小黄车上买的。
2: 啊。
1: 然后呢？
2: 这个是医院送的。
1: 医院送的，这颜色怎么样？
2: 好看吧？
1: 好看，这是你自己精心挑选的吗？
2: 啊，我妈妈挑选的。
1: 你妈妈挑选的？你的辫子呢？辫子好像今天也特地扎过了。
2: 我这个辫子是那个阿姨做的，孙达的妈妈，她是理发师，特别厉害。
9: 她妈妈摆着了。
2: 但她不是理发师，但她特别厉害。我妈妈的头发也是她编的。
1: 哦，给我展示一下好不好？来，
9: 好的。
1: 好漂亮呀！
2: 把她头发，你看，看后边。
1: 啊，
2: 那是真可以呢，来，你看我妈妈的。
1: 哦，妈妈的眼
2: 镜。是的，
1: 走吧，热依莱姆啊，我答应带你出去玩，我今天带你出去玩，你开心吗？
2: 开心。
1: 开心了几天是不是？
2: 是的。
1: 你最想去哪里玩？
2: 迪士尼。
1: 迪士尼？这是你最想去的？
2: 是的呀。
1: 那医生说你不能进去怎么办？
2: 很遗憾。
1: 很遗憾。
2: 啊。
1: 那如果我们能在外面看一看行不行？
2: 行的呀。
1: 行的吗？
2: 嗯。
1: 那我们马上就去。
2: 真的？真的吗？
1: 真的呀。我们带你去迪士尼小镇逛一圈好不好？
2: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很遗憾不能进去。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姐姐是谁啊？我们在门口碰到了一个姐姐，你说她是小布家园的负责人。
2: 是的，她是那个家有小葵。跟那个小布家园合作，就资金的那个基金，然后才能住那个更多病人住在那个家里，然后那个是王老师。
1: 王老师，他看起来好像跟你们很熟悉。
2: 他是大学生的老师，他很会那个四种语言。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见面啊，每天见他我们都拥抱一次。
1: 他是大学教授吗？
2: 是的。
1: 哦，那他现在是也帮你们做？
2: 也帮我们各种病友啊病人们呀都这样，然后布置一些活动啊。
1: 你说小布家园现在有很多活动？
2: 是的，今天是折纸，明天是那种有那个小金鱼，还有那个粉色的，还有那个鱼片，都是那种裙子的，然后我给我们送鱼，然后做鱼活动，给他喂什么，就这样。 还有那个

0: 还有呼吸康复，那个活动是由精油的，还有薄荷味什么的。然后哪里痛哪里睡不着，就闻一下那个就好了。
1: 住在小布家园里面的，是不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然后生了病的小朋友？
0: 是的，好多小朋友比我小0岁。
1: 0岁，你看到他们，他们
0: 是
1: 哪里不舒
0: 的，
1: 服？
0: 他们不能喝那个，不能吃饭，还吸管子，用管子，
1: 鼻饲管。
0: 鼻饲管用喝奶粉。
1: 刚刚你的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怎
0: 他
1: 么
0: 叫
1: 了？
0: 孙达尔，他那个肾坏了，就是他们本来不想睡一直，然后他们治疗了很多地方，然后来到上海睡一直了。他们已经待了3个月了。
1: 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是已经做好手术，在上海待了3个月了。
0: 没有，就是他们第一次来，就是第二个月没到就做了那个肾移植，因为他们的那个肾好找。
1: 他的肾好找，
0: 是的。
1: 那你现在不用做肺移植了，是不是很好？
0: 是的，控制得很好。又感染的话，又感冒一点的话，就会肺移植。
1: 所以现在就是不能感冒。
0: 是的。
1: 你在上海是不是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你的照顾？
0: 感受到了呀。
1: 你在这边，你能不能跟我回忆一下你遇到的哪些人特别帮助你，哪些好心人？
0: 还有你，还有田主任，还有我的负责医生，还有护士们，还有我的朋友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呀。
1: 他们都帮助过你。
0: 对呀，还有我姥姥、姥奶、姥姥、姥爷。
1: 那你说说，在上海帮助过你的人。
0: 上海帮助过我的人，等一下我想想。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帮助过我，还有你，还有
1: 那个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0: 她也是采访。就是放电视的，然后我们就感谢他呀。
1: 你对田主任的感谢呢？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干妈吗？
0: 对呀，他都那个帮我们呐什么的，鼓励我呀。那天做那个这里抽管子做那个手术的时候，看这个病是哪个原因出现的。我做手术的话，他一直安慰我，然后他第一时候就哭了。这从这里打麻药，这还没好。
1: 哪里打麻药？手
0: 这
1: 腕、手臂。
0: 那个用那个什么，就是这里不是有碰像心一样一直波动的吗？那
1: 脉
0: 边
1: 搏，
0: 打
1: 脉搏。
0: 脉搏，就是超痛超痛，我一边哭一边睡了。然后他我醒来，他也在哭，然后慢慢的推进我的那个病房。这里还有伤口。
1: 大腿这里吗？
0: 然后检查如果出来的时候，那个病因在我心上啊，哪里全部都没有，只是肺的原因，他们就是查不到。然后最后还查到那个直性支气管炎、肺出血，这是慢性病，就是还有那个和免疫力相关，所以我免疫力很低。
1: 你免疫力很低，在上海，你刚刚说帮助过你的田医生，然后护士姐姐怎么帮助你的？
0: 他们说那个他们每天给我输血的时候，他们都我不是打针打针就是免疫了嘛，就不痛。然后他们说你很棒，然后他们笑着我都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他们就是我给我的帮助呀。我们认识了很多人，还有认识了好多护士姐姐呀，都对我关系挺好的。
1: 那你现在觉得上海好吗？
0: 夏天吧，
1: 为什么说夏天不好？
0: 太热了，热死了，还有好多蚊子。我们那边没有，晚上有一两个。我们在那个 大院子上

0: 睡觉，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院子上睡觉？
0: 我们有大院子，还有大院子里面有特别长的一个床，大概有几厘米什么的。
1: 那你觉得上海和你的老家比呢？
0: 老家好吧，冬天老家不好，冬天上海好，夏天老家好。
1: 所以你说的好不好，只是看这个天气舒不舒服，是不是？
0: 啊，是的，天气舒服的话我也舒服。
1: 哦，那我想问你啊，那你刚刚说上海有这么多的好的医生、好的护士，还有像刚刚那个王老师一样
0: 的，还有刘医生。
1: 刘医生是谁？我没听说过。
0: 这个是我的负责医生、负责人。他那个手特别痛的时候也照顾我，那个做康复啊，做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刘医生很多帮助过我，还有联系了各家医生啊，还有帮我们那个就是报销了一点什么，就是钱啊什么的，我们付钱的时候。
1: 你在这里陪姐姐哪里都没去玩过吗？
2: 玩过了。
1: 哎，你觉得上海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没逛过呀。
2: 我知道。
1: 你看这里漂不漂亮？你看远方，看没看见？有大桥，这什么大桥？
0: 没看到。
1: 这徐浦大桥吗？
2: 我看到了。
1: 哎，徐浦大桥，你看见了吗？
0: 没有。
1: 这边，你往眼睛往这边看。
0: 看到了，白云漂亮。
1: 漂亮。新疆的云不是更低吗？感觉。
0: 新疆的云就是特别大，都看不见那个蓝天了。这里就这样能看到蓝天。那个白云像棉花糖，但我们摸的时候就是很特别凉，很冰。
1: 你能摸到云吗？
0: 我爸爸告诉我的，他那个一摸到的话就很冰，特别冰。
1: 云很冰，
0: 就我们那个去那个太阳旁边就是抓云的话还温点。
1: 你们去太阳旁边抓云？
0: 我们以前弄过，我们很久以前我没出生的时候。
1: 你没出生的时候
0: 啊？
1: 你去了，为了看病去了好多地方，是不是？
0: 是的呀。
1: 去了哪些地方？
0: 新疆本地，我们新疆老家的那边村里边也看了，喀什也看了，乌鲁木齐也看了，中医也看了，到上海好了，我看到了，那个是路啊，
1: 这就是桥呀，我们正在跨越黄浦江。
0: 哦，黄浦江，我们在浦江区吗？
1: 你们刚刚在哪个区你知道吗？
0: 知道。闵行区。
1: 对，答对了。我们现在要去哪个区？迪士尼在哪个区？
0: 浦江了，应该
1: 浦东新区
0: 啊。我那里有一个老乡卖甜品。
1: 你们这么多老乡呢，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
0: 我们就是拍作品时候，我有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大网红，他叫苏满叶，他是大胃王，不是吗？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那个什么，就是他有六个弟弟，要不七个，他们自己人八个，他爸爸妈妈没有，他自己15岁到现在养着自己的七个弟弟，
1: 这么厉害。
0: 七个。
1: 那你喜欢看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
0: 很感人，知道不？
1: 那你
0: 他拍过我的那个作品，
1: 他也拍过你？
0: 是的，特意来上海看拍过我。
1: 你被好多人记录了呀。
0: 是的。
1: 你去上过学校吗？
0: 我就准备就上一年级上色的时候，我还读了2个月就开始生病了。然后我还那个，我一直不是在那个看那个病房输血那个什么嘛， 然后我还那个，我好一点的话，我就去学校。有一位老师还骂我，你天天不来那个学校。

0: 你现在还看书学习吗？你想看书学习吗？
1: 学习。我定了个时间，我平时八点起床，八点半就吃完早饭，我十点有课，闹钟响了就开始上课。十点的话就是我们那里十点就是九点，
0: 十点钟应该就你们的第一堂课吧，早上。
1: 是的，第一堂课，然后第二堂课，我们一年级时候不上英语，但我第一套课是数学，第二套课是英语，第三套课是英语那个什么英文，还有第四套是语文。
0: 你这课是什么，上网课吗？
1: 是的，上网课，还有第四套就是音乐课，第五套就是眼保健操，还有广播体操。
0: 那你的这个课的话，是学校给你安排的，还是你重新又去爸爸妈妈给你找的？
1: 这个课呢，是我不是上一年级时候就读了两个月吗？还没到两个月，我已经熟悉到哪个是那个早上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但他们一年级时候，但我们不学英语，但我想学英语。
0: 为什么想学英语啊？
1: 因为我想跟外国人交流。
0: 你在上海看到很多外国人吗？
1: 对呀，我在那个星期三的时候过了一个活动，很多欧洲人和西班牙人。那个时候我那个他们的

0: 说英语吗？你现在学到一点多少？给我展示一下。
1: 也都是学习用品，介绍自己。
0: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Hello, my name is 小热。
0: 嗯哼，然后
1: 还有那个早上好，老师的是 Good morning, teacher。还有那个什么，尺子是 rule， 应该是吧？
0: 对，是。还有呢，铅笔。
1: 铅笔，等一下，我想一想。
0: 铅笔是什么？铅笔。
1: 我想一想。铅笔忘了，
0: 铅笔是
1: pencil
0: 啊，
1: 书本是 book， 还有书包是 school bag， 应该是吧，我忘了，
0: 是
1: school， 都忘了。
0: 那衣服怎么说？衣服，
1: 我现在还没上到那个，我现在上一年级到四年级，我还在上一年级下册的英语，都没到那个。
0: 那如果你回家了呢？你回家想去上学吗？
1: 我回家戴着口罩可以想。
0: 想回学校？
1: 想回学校。想休息的时候休息几天，我想去的时候我想去，多好。
0: 你现在就是想去见朋友。
1: 想写作业，想听课了。
0: 那你要听了两天又不想听了怎么办？
1: 我大概听四天，然后再休息一天。就是医生说这么说的。你比如回新疆以后想读书的时候就是听两天课，然后休息两天，不然的话我免疫力就会一直下降。还会缺氧的情况，
0: 就不能劳累。
1: 是的，我们那边睡午觉时候也是趴着睡，我这里很痛的，一天到晚就直坐着那个什么椅子。但我还是想听课的。
0: 你为什么对英语有
1: 很有兴趣？
0: 很有兴趣。
1: 我每天看动画片时候看英文动画片。
0: 你想看英文动画片？那你以后得来上海学英语啊。
1: 是的，我爸爸回新疆以后帮我那个补习班挂了一个英语课。我很想学英语，我很喜欢英语。
0: 真的都为你
1: 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我真的希望你能理清什么来着？
0: 很揪心，怎么说明
1: 我真的爱你？句句不清。

0: 我会唱。
1: 好嘞，他们刚给了你什么？
2: 警察叔叔给我的
3: 上海迪士尼这件
2: 我的珍贵的东西。
1: 你的珍贵东西？
3: 我警察叔叔阿姨
2: 给我了一个
3: 贴
1: 啊，这是贴纸是不是？
2: 我要贴上。
1: 贴上吧。
3: 家人们，我去到了迪士尼。
1: 出去了，太好看了，我们往前走吧。
3: 好的，我爸爸拍一照吧。
1: 好。
3: 唐老鸭欢笑小厨，
1: 哇，你这么厉害，你要跟他拍张照吗？
3: 要。
1: 好玩吗？月亮吗？
4: 好玩，好玩。
1: 坐下来。
3: 下不下去？下不去了。
1: 爸爸是不是好久没看过女儿这么开心了？
3: 我每天就这样，
1: 每天都这么开心。
3: 94、95、96，
1: 那血氧还不错，不能太累
5: 啊。运动就关系的这个，就运动就关系。
1: 运动
5: 啊，运动，运动。第一次那个天气，第二次就运动。

0: 没关系的，这个病他的病第三次就人多的地方就大家在打喷嚏了嘛，打喷嚏了就干嘛的，就那个
1: 我要去玩，
0: 但是就三个事儿最大的，他但是他不愿意，他开心就开心就玩。
2: 愿意来我不爬了，
1: 我就爬一次，
2: 那我们这次不能爬到顶好不好，我们爬回来。你刚说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
1: 超好看，
2: 太美了，你再说一遍。
1: 太美了，公主城堡太高了。
2: 瑞莱姆，你刚刚第一次到迪士尼感觉怎么样？
3: 很好玩，很高兴，
2: 但是就是没能进去是不是？
3: 但没事啊，我已经看了很多好看的东西。
2: 你看了什么呀？
3: 我看了米奇，还有好多玩的玩具。哦，
2: 那你刚刚爬到那个地方去了吗？
3: 对呀，我爬到了那个蹦蹦跳跳的那个，
2: 好玩吗？你累不累？
3: 还有孔明居，
2: 刚刚累不累？
3: 不累。
2: 不累吗？啊，
3: 真的。
2: 真的不累？那你站上去了以后喘不喘？
3: 没有，就下去了以后就是有点那个出汗，太热了。好想吃这一个，还有这个。
2: 你平常都在哪里吃啊？
3: 我在吗？我都在那个
2: 家里吃。
3: 家里。然后去那个店里的时候去吃兰州，
2: 兰州的，
3: 因为我们那里的维吾尔
2: 餐厅，
3: 因为我们那里维吾尔现在上海上的维吾尔族店太那个远了，所以，
2: 你们门口我看到有一个兰州拉面，是不是？是那家店吗？
3: 是的。
2: 那个店好吃吗？
3: 还好。
2: 你吃过上海菜吗？
3: 上海三，没吃过。
2: 没吃过。
3: 我第一次都，我来上海，我一次都没吃过辣，然后我已经没吃5年4个月辣了，没吃过。然后我医生说没什么进口，不能吃甜的，还有酸的少吃点，辣的只能吃一点点，微辣的能吃，中辣爆辣不能吃，刺激胃肺，很刺激那个肺，微辣的呢。
2: 我们中午来到了一家新疆餐馆，带着一莱姆来吃新疆菜。这一莱姆多久没吃新疆菜了？我说是在外面吃。
3: 一年吧。
2: 一年啊，一年都没吃新疆菜了。你最喜欢吃的新疆菜是什么？
3: 大盘鸡。
2: 你对着这个说。
3: 大盘鸡。
2: 那你吃上了吗？
3: 吃上了呀，第一次吃上了。
2: 好吃吗？
3: 太棒了，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2: 你说什么？你在这里
3: 我能当吃播了，家人们，太香了。
2: 这里面哪个菜最好吃？
3: 大盘鸡。
2: 你喜欢吃大盘鸡里面什么鸡肉？对，
3: 还有面，还有辣椒。
2: 辣椒你能吃吗？
3: 我不能吃，但我喜欢吃。我在我好的时候就吃了。
2: 你不爱吃羊肉？
3: 我以前爱吃，现在不爱吃了，没吃过。
2: 那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你觉得上海的好的帮助你的人多吗？
3: 多。
2: 今天这个叔叔是不是也都对你很好？
3: 对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这个也对你很好。
3: 对啊。
2: 他怎么对你很好的？
3: 帮我拍摄呀。
2: 你会上海话吗？
3: 你好，叫做能好。
2: 谢谢。叫做什么？
4: 小霞。
3: 太美了。
2: 害不害怕呀？
3: 我害怕，一点都不害怕。那个大海太美了。
2: 那是黄浦江。
3: 黄浦江啊，好美。哇塞，我还没那个啥。
2: 你看那边是东方明珠。
3: 是的，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
2: 对，那边都是陆家嘴。
3: 是的。
2: 你看在那边。江的对面是什么？
3: 江的哪个江？
2: 你看这个江，看见了吗？对面那个就是万国建筑群。哦，
3: 我们能上那个东方明珠的吗？
2: 东方明珠今天不去，我们今天站的比东方明珠还高呢。
3: 是的。
2: 怎么样？
3: 你看呀，看到了。
2: 我带你来了比东方明珠还高的地方。
3: 是的，好多世界呀。白云特别高。
2: 好漂亮吗？
3: 超漂亮。
2: 你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想了解的，你可以问问施老师，让他给你讲解一下。
3: 好多房，好多楼。
2: 一个楼就是一个小世界吗？
3: 是的，太多了，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也没看过这么多。
2: 现在这里。

0: 今天阳光好好，你看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上海。
1: 是的，
0: 这是整个上海。上海大不大？
1: 太大了。
0: 上海好不好？现在这
1: 好，你看我能看那个车，车比我蚂蚁还小。
0: 嘿嘿嘿，你看这底下能看到好多车车呢。
1: 是的，那边都是海，还有船，我们可以去那边。那个这个大海也好大。
0: 这是黄浦江。
1: 黄浦江。
0: 黄浦江。
1: 黄浦江。
0: 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浦东和浦西。
1: 哦，
0: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浦东。
0: Yes， 你好棒呀。好漂亮吗？
1: 好漂亮。我们在那个我们看东方明珠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它特别远特别远，然后才能看得到。
0: 近不近？
1: 太近了，特别近了。但那个我觉得那东方明珠不能进。
2: 你要到这边来，你看到没有？那边那个就是外滩。你去过外滩没有？那个知道上海滩的由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知道了。
0: 上海滩那里来吗？为什么叫上海滩？为什么叫上海滩？
3: 哪里？
0: 上海的上海滩。
2: 你听过没有这个说法？就我们对面内地人很多的，你看到乌泱泱的人，就那一片。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就最早呢，我们说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呢，就在那里搭建码头了。那么这个浦东那天跟你说了，刚刚说了700年前这里是什么？海洋，对吧？还没有形成陆地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地方下面是淤泥建这么高的楼，这个建造难度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下面你想就像是在那个泥巴上面注了一瓶矿泉水，那么这个矿泉水很重，时间久了它会干嘛？在沙子里面，下面是沙子，放了一瓶矿泉水，会慢慢下降，是吧？下沉。那下面因为地基是松的，如果风过来，这个房子会倒的。那我们的建筑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像在这个沙子里面插了195根筷子，插在这个沙里面。
1: 为什么要插呢？
2: 哎，
0: 让它稳固呀。
1: 稳固。
2: 你这个。如果下面是沙子，它会干嘛？放在沙子上。你玩过沙子没有？它会下往下坠，对吧？那么它在这个下面插了195根筷子，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变成一个地基，这样放上去，是不是就不会往下坠了？
1: 是的，像筷子直直仰。
2: 对，但是这个楼那么高，632米，风来了会干嘛？风吹了，它是不是会晃？那晃了之后会干嘛？会断掉。房子不能晃啊，一晃钢筋的要断掉就倒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在它顶上放了一个震楼神器，叫阻尼器，一个1000吨重的一个铁块在上面，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风往这里吹它往这里来，不让它晃。所以我们可以经历12级台风。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风一吹就啪嗒断掉了，知道吧？
0: 知道了吗？
1: 知道。
2: 我看你是一个小网红，你看到没有？那边的4栋楼，就离我们比较近的。
1: 嗯。
2: 黑色边上有4栋米黄色的，看到没有？
1: 知道，看到了。
2: 有4栋，这个就是汤臣一品。网红都住里面的那个白冰。
1: 酒店中店街。
0: 简介。
1: 第53层至87层为世界上里地面最高的超豪华金茂君悦大酒店。第56层至塔迪的酒店中停
0: 中庭。
1: 中庭。
0: 中庭。什么叫中庭？中庭就说是在酒店的中央的这个地方。害不害怕？
1: 不害怕。
0: 怎么样？
1: 还好，很好。那边有抓娃娃店，你看那个。
0: 住了吗？刚刚这叫哪里？
1: 金旺大厦。我从来没上过这个公交二楼。
0: 公交的二楼。
1: 啊。
0: 它是有吗？
1: 没有。
0: 你看这个是什么楼？
1: 这个是我们刚才上。
0: 环球金融中心。
1: 环。哎呦。
0: 好潮呀！叫什么？
1: 环球金融中心。环球金融中心。
0: 嗯，你坐这个车就可以绕上海的很多地方。
1: 哦，
0: 现在我们就在陆家嘴这里。
1: 陆家嘴，我想要拍。
0: 还在拍吗？
1: 我刚才拍不上那边。
0: 这里还是，你看环球金融中心大不大？你在底下看是不是很小？
1: 是的。哇，好好看。
0: 这是陆家嘴环路。
1: 陆家嘴环路？
0: 是。
1: 我想拍。我想在那个像那个抖音上，然后把那个手机放在地上，看看那高高的。
0: 这个是你在抖音上学的吗？
1: 是的呀，但我没拍上。陆家嘴环路，那个嘴是嘴巴的嘴。
0: 对，嘴巴的嘴。你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了吗？
1: 知道啊。
0: 累不累？
1: 累。
0: 刚刚那个施老师跟你讲了，你还记得吗？陆家嘴的故事。
1: 知道啊。有一个姓陆的人，他在住在这个陆家嘴，然后他就是这他的家，有一个姓陆的人，然后这里不是有那个弯弯的一个区吗？叫这样不就是嘴吗？这里啊，然后就变成他起了个名叫做陆家嘴啊，那个姓陆的人，
0: 哇，这个自行车道是不是也很好看？
1: 是的，这上面我们在最上面。能看到那个，
0: 你能看到很多树。你看，你感觉
1: 对的，我在树上，我像猴子一样爬树。
0: 第二层的公交车好玩吗？
1: 是的，超好玩。这个也是第二层吗？不是，
0: 它这只有一层，我们是第二层。
2: 最特殊的一次团之一吧，应该是。
0: 为什么是第二层？
2: 因为其实因为从业近20年，带过形形色色的客人。有各种，就比如说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集团的领导啊，包括是一些政要，那包括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人群。像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那种公益活动。因为今天可能是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个例，但是之前带过一车20个家庭，20多个家庭，然后的话就是每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也都是上海的那种特困子女的一种街道活动。
0: 带他们这个家庭，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听说他们的故事。
2: 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说不幸的话，在一个家庭身上一次，对吧？他们家庭这种，生活中间的这种暴击能够连续两次，那真的我觉得不太容易。而且就是当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我觉得。其实上海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口碑，就大家包括一些电视剧，以前看一些这种80、90年代的电视剧，一说到那种比较重要的病，都会跑到上海来看。那可能当时是没有感觉，因为你生活在这里，但通过他们这个话，真会发现其实上海真的蛮好，对吧？至少人家能够想到。
0: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刚刚也跟您说，就是他们住的呀，对吧？
2: 对，
0: 其实都是上海免费给他们提供的。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很温暖。因为其实像您刚才说，他们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如果说是全都自费的话，那可能就是把他们家的羊全都卖完，可能估计也比较的难，对吧？所以真的也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各种帮助吧，才能够今天这样。而且我听说好像是本身是说要那个，可能需要器官移植，对吧？但最终的话，现在只要慢慢调养就可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
0: 对，就是小女孩是不是想象中，就是也比我们想象非常乐观的？
2: 对，我觉得她首先她很乐观，第二呢，可能是经历过这些跟病魔的斗争，我觉得她特别的成熟。他这种成熟，这种淡定远超于常人，像同龄人。
0: 对，他你看他自己，他一直可以。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很多事情。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爸爸经常背热依莱蒙吗？
1: 我不背，在我们经常不去玩的地方，所以都不背。我们就是那个我们上的。
0: 对，下来吧。
3: 今天是4个月时间，说就这样子被带走的。
0: 去年4个月每天背着他。
1: 是的，因为没轮椅。
3: 4个月以后就买了这个轮椅。
0: 每天背着他吃得下吗？
3: 吃的。我们那个之前是，医院旁边的租房子嘛，租房子就四个多，差不多4个多月了就背的，跑来的。

0: 那时候住几楼啊？
1: 就是我们住的房子就四楼。
0: 现在有了小布家园就好了。
1: 哦，现在这小布家园特别好的，它情况也好一点。那几年，去年是感染就很危险。
0: 今天都能出来玩，玩了一天特别开心呢。
1: 啊、哦，今天就特别开心，今天。
0: 看到女儿开心，你也开心了。
1: 哦，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学担心的就比较人多，就担心其他学部没有那么多担心的。以前我们就每次就告诉他们，人多地方就有感染就他的病就很严重。
2: 那么以前的话呢，就是按照清朝的保甲制度，这个叫做呢，我们说16个保甲制度呢，做成了这个铺头，大家在这里联防机制，所以就有了16铺的诞生。那么随着呢，我们高速公路、高铁通车，现在已经没有人坐船了，因为船太慢了。现在坐高铁到青岛，那可能就几个小时。所以的话呢，这些船呢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为了纪念上海是从这个港口城市、移民城市变成如今的5个中心，对吧？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所以它那个锚呢还保留着，就拴那个缆绳的，那个船靠岸拴那个缆绳的那个锚呢还保留在这里。它有中文的16啊，有阿拉伯数字的16，还有罗马数字16，3个文字来记载啊，就这一段历史。然后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老城厢地区。就以前呢，英国人跟法国人过来殖民的时候呢，就这个地方，这里都是法租界。那栋像蜡烛一样的楼过去之后，那里是英租界，就英法租界，在这里呢一直开展了，是长达呢，100年。因为1843年呢，11月7号开埠，45年的时候呢，就英国人开始在这里租界了，一直到1943年才离开，所以整整是100年的租界史。所以我们说上海这个城市呢，因为老外来得早，所以它呢西学东渐，很多的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所以才有了我们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0: 今天玩了一天累了吧？
3: 没有。
0: 真的吗？
4: 你帮我回去吧。
0: 那你开心吗？
3: 开心呀。
0: 那我们离开了。
3: 那个我刚才玩的那个爬着玩的，
0: 这是你觉得今天最好的？
3: 是的，超好玩。
0: 所以那你回去了以后也会把这一天记住吗？
3: 记住啊，我会把它拍照写出来的。哎，
0: 今天开心就好，回去要好好康复。
3: 好的，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和上海这么多帮助你的人说的？
3: 感谢他们一直为我帮助，还有感谢你们，还有记者，还有导员，都感谢你们帮助我，还愿意陪我玩一天，这么开心，
0: 也是我的荣幸，
3: 也是我的荣幸。
0: 拜拜，
3: 姐姐。
0: 你还记得你跟我的约定吗？我下次去新疆，你要怎么样？
3: 我要去找你。
0: 我下次去新疆，你真的要来找我？
3: 对呀。
0: 那你还会来上海找我吗？
3: 找的，会找的。他就给我买机票的话会找的，他不给我买的话就手机上找。
0: 你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5月20
3: 买票。
0: 医生同意了吗？
3: 医生同意了，把在五月份快那个大检查做完的话就能5月20买票。那个大检查全部结果出来好一点的话就能回家。我要赶着回家。
0: 赶着回家干嘛？有什么节日？
3: 过库尔班节呀，我要赶着回家，然后休息。
2: 小热，对吧？在上海留下这样子一段美好的旅程，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旅游人，对吧？这个也是意义非凡。
0: 那你今天叔叔给你讲的好不好？你对上海现在有什么印象了？
3: 很好的印象了。
0: 很好的印象。
3: 学了很多知识。
0: 学了很多知识。那你以后会回去告诉朋友们吗？
3: 告诉呀，
0: 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来上海玩吗？上海是一座好的城市吗？你自己说说看。
3: 好的。
5: 这次采访从头至尾我都被感动包围着。首先是儿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倾力诊治，细致入微。就在出游前，主治医生田大应主任特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我，叮嘱到有情况打电话，他随时在线。第一篇报道播出后，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立刻就联系了我，表示要包揽这一整

天的行程。他派了车，安排了导游，订好了午餐，还特地让同事协调了经贸大厦的 VIP 通道，生怕人多拥挤，给小热的身体增加负担。然而，更多的感动来自小热自己。中午在新疆餐馆吃饭时，每上一道菜，他都会挨个问一圈，你们吃吗？生怕我们吃不惯新疆菜。一路上，他总是不停地问大家累不累，还硬要把我手里的包抢过去，放在他的轮椅上。他像个懂事的小大人，而他明明才是最应该被照顾的那一个。也许是从小与疾病相伴，他的成熟远远超出了实际年龄，这份懂事让人心疼。采访结束后，我总觉得自己多了一个来自喀什的妹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远见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沈依云，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电影、电视剧，我们早高峰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主题。
1: 没错，最近啊，咱们喀什恋歌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呢，喀什恋歌在爱奇艺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昨天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爱奇艺之前是卸载了的啊，然后昨天呢，我把这个爱奇艺下回来了，然后
0: 就是为了看
1: 就是为了看喀什恋歌。你会发现，喀什恋歌已经在爱奇艺的榜单当中升榜第一了。
0: 没错，那五月五号起，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领衔主演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的黄金档正式开播之后，然后呢，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也引爆了文旅热点，是一个治愈系的剧集。
1: 是的，那为什么一部八集的迷你剧凭什么能够冲上热搜？其实凭的是真实啊。这个呢，不只是在摄影棚里搭建出来的一个新疆，而是呢，在剧组的这个拍摄下，实景的拍摄下，来呈现出喀什的这个真实的景象。
0: 没错，
1: 这种真实的这个景色，包括呢，帕米尔呈现出的这个美好的这种雪山湖泊，以及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县的金草滩，其实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原本来的样子，不是说他在这个造景棚里造出来的样子。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剧给人感觉就是节奏慢下来了。就是以前我真没觉得节奏快，但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都特别的赶，也是真的不知道在赶些什么。那随着这部剧的开播，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情感啊，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等，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就会感觉啊，时间慢慢的慢下来了。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虽然说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没有身临其境吧，但是光看一看，哎，心思确实是放松了很多。
1: 是的，没错。其实包括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弹幕嘛，就也会跟大家进行互动。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很多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会在弹幕上打上啊，看完电视剧第一集，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查喀什的机票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电视剧里面拍摄的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美景，包括里面的一些共鸣，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喀什。所以呢，它凭的真的就是产生的共鸣。
0: 是的，而且喀什也是一座非常好看然后非常美丽，比想象中更有文化底蕴的古城。
1: 没错。包括呢，咱们喀什恋歌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种选择，包括李兰迪饰演的夏姿，他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还有郭俊辰饰演的周恒之，从外地来喀什的陶晶，那两个年轻人的相遇呢，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
0: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剧的时候，刚才还在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年轻人的选择之外，里面还包含这些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处理等等。所以说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些碰撞，包括如何和家人相处，还有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其实都戳中了非常多人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说是四五十岁正在面临一些这个抉择的人来说，其实在夏姿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是在这部剧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身影。所以说这部剧凭借的更多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还有面临着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还有这个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同时喀什呢，也是中国最西端的一个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说我觉得喀什恋歌是值得所有人过去看一看的。那喀什恋歌到现在为止已经播放了很多集了，那更多的可能是偏向于新疆的人文风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虽然说不是完全的地理风貌，但是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些欢声笑语，包括里面展现出来的风景，包括米娜她的一个婚礼，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都是很能够让人就是被吸引到的。
1: 没错。因为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已经爱奇艺上如果有会员的话，已经更新到第六集了啊。如果说就咱们普通正常看的话，其实也更新到了四集。那其实从目前更新的四集来看呢，其实

0: 更偏重于去拍摄我们新疆的一些人文风貌，更多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讲这个地理的风貌。
1: 嗯，
0: 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米娜的婚礼，以及呢在喀什里面生活的这个欢歌与笑语，包括呢在这个驿站之间的来回，还有呢还有这个来历渴望继承古陶手艺，可父亲呢却不认可，一个接着一个的对比，就其实好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会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1: 嗯，没错。那来历想要继承并且传承下去，然后开发更多的东西，产生的一些碰撞，也是年轻人和老一辈他的思想观念的一些碰撞，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并且观看的影视剧作品了。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剧啊，不单单是说是看到他的这个故事也好，或者说看到它里面的人物情节也好，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也被喀什的这些美景所震撼到。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也特地跟大家来说一说，跟着喀什恋歌里面的风景来更多的去了解喀什。
1: 嗯，没错。其实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在这个他们看看雪山，然后在草坪上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之后，然后米娜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那一幕的场景就是非常好看，就是好像感觉世界这么大，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世界这么大，我们的这一些想法其实可以在慢慢的生活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感动的。
0: 嗯，没错。包括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看了喀什恋歌之后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跟着我们的喀什恋歌去到的这些风景美丽的地方，你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推荐哪一些喀什比较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其实说到这个《喀什恋歌》这一部剧，那《喀什恋歌》道出了独属于南疆的一个韵味，因为剧中的全部的过程是在喀什实景拍摄的，那取景涵盖了喀什的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包括牛羊大巴扎等标志性的一些建筑物，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同时呢，从这种纵横交错的古街古巷，再到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山，从热闹鲜活的牛羊巴扎，再到传承了千年的土陶艺术，那每一张都像是一个喀什的人文风景的明信片，记在你的手中，然后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的神之向往了。
1: 对的，没错啊。为什么说是喀什呢？因为其实《喀什恋歌》呢，道出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韵味，也跟大家说到了剧中在全程的实景拍摄，取景地呢覆盖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标志性的地点。
0: 没错。那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那喀什古城是剧集的核心舞台，这个也是唯一中国唯一一个保持着完整的这个迷你式的街道、
1: 迷宫式的特色的这个城市街区。
0: 对，而且纵横交错的这个巷子呀，然后也是有别具一格的百年老屋，色彩斑斓的门窗，包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的照片，非常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黄昏前往，光影穿梭过巷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那说到这个喀什古城，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开城仪式了。其实五一期间啊，这个看开城仪式的游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啊或照片上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古城前面的街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路供我们大家能够去站在那边进行观看。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真的是这个路已经往前面无限的延伸了，不知道有多少米了，反正从远远的望去就全是人海，人山人海，一点形容不为过啊。
0: 对，而且在这个古城里面还有这个时不时每天到点之后还有这个巡回的演出展演。身着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也是载歌载舞。哎，这两天我刚好刷到很多大家在古城里跳舞的视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杂艺啊，包括一些这个展演的方式，生动的再现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和很多的文化内涵。
1: 没错，就经常在古城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居民在那边载歌载舞。所以呢就会感受到那种舞蹈的魅力，包括被那种音乐的带动下去。虽然说我是一个这个肢体不太协调的人，但是呢跟着这种音乐我都忍不住去跟着跳哈。
0: 是的，
1: 那也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这咱们去喀什古城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开庭仪式，然后具体怎么去玩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来喀什的时候也会来问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喀什古城呀，然后开庭仪式是在什么时候呀，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是的，主要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占位置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早上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呢古城是带有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阳光掠过古城的土黄色的墙，那空气当中也飘来了这个烤馕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花酱的甜润，街巷当中也是有若有若无的木卡姆乐声。所以说大家早早的去到古城的东门，为了等待的就是开城仪式了。
1: 是的，每天的10:30准时开启开城仪式，但是呢跟大家的建议是稍微早一点去，不然的话站不到好的位置，可能只能站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
0: 是的，那在锣鼓和歌舞当中呢，推开这一座千年古城的大门，就可以走进蕴藏着非常不一样丝路烟火的喀什老城了。
1: 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呢是固定于每天的上午10:30在古城的东门来盛大举行，整场的仪式呢大约是20分钟左右，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啊，完全免费的一个开城仪式。大家呢所以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要提前的去早一点占位置啊，就是呢你越早占位置那你越靠前，包括呢你看到的这个距离呀，还有包括你拍到的这个或者说拍视频也能更好的去进行记录。所以呢早一点了。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城仪式呢，它是以丝路历史为脉络，融合了我们的歌舞还有历史演绎、民俗展示，是一场浓缩了喀什千年文化与多元文明的视听盛宴。那整体的篇章呢是有4大核

0: 舞姿的跳动，然后踏着灵动的节拍也是翩翩起舞，胡旋舞还有这个秋瓷乐舞轮番上演，那衣袖之间呢飞快的翻转，尽显着这个歌舞的奔放与柔美，瞬间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1: 嗯，是的，随后进入历史演绎的篇章，张骞、班超、阿曼尼沙汗等镌刻在丝路历史当中的人物穿越时空进行登场，通过旁白与情景的对话，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疆，十二木卡姆传承的传奇故事，也在诉说着喀什作为丝路重镇，连通着东西融汇文明的千年过往，让游客在沉浸演绎过程当中读懂古城的历史底蕴。
0: 嗯，没错。那紧接着就是民俗风情与互动的环节了。现场呢融入了杂技、手技、幽默的情景歌舞等表演，然后搭配着改编后的阿凡提之歌等经典的曲目，展现了喀什人民热情好客、幽默淳朴的民风。而且驼队的商旅造型的表演者也是缓缓的入场，还原了古丝路上商队入城的一个场景，驼铃声声仿佛让人家看到了千年前来往不绝的商旅互通有无的贸易盛景。
1: 嗯，是的，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啊。那最后呢，全体的表演者会齐聚在城门下，共同演绎欢快的迎宾歌舞，厚重的古城门这个时候也缓缓开启，表演者呢会工作人员一同挥手来热情的欢迎来自八方的游客，整场的仪式呢也会在热闹祥和的氛围当中落幕，也正式开启了古城一日的烟火时光。
0: 嗯，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非常的盛大。那同时开城仪式落幕之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踏入到古城区，脚下呢也是被岁月打磨的光滑的青石板路，抬头是错落有致带着雕花的门窗和这个木就是民居，然后就是里面确实是有人在住着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的巷道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着，没有特别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喀什的古城的市井烟火，那每一步其实都会藏着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了。
1: 嗯，没错，老城的这个街巷呢其实就是活泰的民俗博物馆，走在里边能感受到蜿蜒的小巷，手工作坊的也是一字排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掘声也是不绝于耳，匠人们专注着打造着铜壶、铁器等等器具，木器作坊当中精美的木雕盘子、乐器也是渐渐成型，花帽巴扎里色彩绚丽的这个帽子也是琳琅满目，一针一线都透着匠心，偶尔遇见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孩童呢在巷子里面追逐嬉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温柔又治愈。
0: 没错，那我们逛完古城之后呢，漫步期间找到百年老茶馆，这里是必停的角落，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后点上一壶醇香的茶，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听到这个店内传来悠扬的热瓦普琴声，偶尔有当地的老人哼唱着木卡姆的选段，非常的慵懒又惬意，而且阳光透着这个雕花的这个门窗洒进来，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会拉窗帘的嘛。
1: 嗯，
0: 然后那个窗帘非常好看，阳光洒进来然后就会有这种印花在脸上身上，就是很梦幻，那落在茶碗上光影斑驳，那这一刻呢彻底的能感受到老城的慢时光了。
1: 嗯，
0: 同时在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休息点，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忘却旅途的一个疲惫感。
1: 是的，除了老茶馆之外呢，那老城的美食也是藏不住的诱惑，巷口的馕坑里面有刚出炉的烤馕、烤包子啊，然后呢香气扑鼻，街边的小摊里边这个缸子肉真的是冒着咕噜咕噜的热气，羊肉串呢也是滋滋冒油，还有暖弱的抓饭、香甜的鸽子汤，每一口都是我们独有的醇厚滋味，随便走进哪家店老板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呼，递上一盘干果、一壶热茶，那淳朴的善意让整场旅行会显得格外的温暖。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喀什的茶真的很好喝。
1: 嗯，
0: 而且到哪里哪一家店他都会给你递来一壶热茶。
1: 对，而且每家店的递过来的这个热茶不一样，
0: 是有果味的热茶，嗯，然后有药茶，
1: 对，
0: 也有这个砖茶，就是我挺喜欢这些味道的。
1: 是的，我觉得和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就是可能去有些地方他人家给你上的是白开水，
0: 对，或者说是热的白开水，
1: 对，热的白开水或凉的白开水，但是
0: 能
1: 对，或者柠檬水儿哈、但是呢，喀什不一样，喀什一定是不管你去多大的店，或者是多小的店，
0: 是的，
1: 给你上的都是。最先上的就是一壶茶，
0: 对，好像这壶茶也标志着每一户门店它的一个不同，就像人喷香水一样，
1: 对，
0: 哎，这是我的味道，
1: 独特的标志、啊、
0: 对，这是我这个店茶的味道，一定要记住、

0: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百年老茶馆出来了，继续穿梭在老城的街巷当中。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漫无目的的来闲逛，因为这里就是哪里都是风景，然后斑驳的院墙、彩色的门窗，挂满着街巷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墙角盛开的鲜花，还有不经意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民俗表演，包括当地我们在这里有歌声的时候就会跳舞，随时随地的舞蹈，都在诉说着这一座古城与生机和活力的一个碰撞。同时这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古城风貌，也没有这个臭豆腐呀或者大烤肠等等，而是保留着更多的本地人的生活气息，有着不一样的烤包子，还有烤馕、干果等等，是一个有活力的千年古城，也是丝路文明当中留下非常珍贵的一个印记吧。
1: 是的，因为你去其他的一些古城，可能刚刚说到的，比如烤这种什么臭豆腐呀，就是好像各地的这个美食千篇一律，但是呢，来到我们喀什古城，哎，真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独特的美食，会让你流连忘返。包括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彩虹像呀、布袋像呀等等，这些真的是
0: 还有昆仑塔，
1: 哎，随手一拍都能够是非常出片的。
0: 没错。而从10:30的开城仪式，再到一直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巷当中，与喀什的这个古城相遇，仿佛是一场跨越着千年的丝路邂逅，有着震撼的历史演绎。走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就会想象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这样走着的吗？所以说，也能感受到古城的岁月沧桑，感受到古城吹来的暖风。悠闲的漫步在街巷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有一种历史的醇厚感，同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当下时间慢下来的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份独特的风景、风情，包括时间和感受，都会成为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记忆点了。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空闲的时候，或者说觉得内心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呢，哎，想去古城走一走，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了，
0: 宽广。
1: 没错。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00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古城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喀什老东城的北面有一片40米高的黄土崖壁立在了800米长的崖体上，这里也就是高台民居了。建在40多米的黄土高坡上的这个高台民居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喀什原始风貌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剧中展现着古城烟火气息的重要场景地。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咱们的高台民居，那它呢是土屋层叠的咬合，有着600年的烟火味段。这里呢也是唯一连续千年有人栖息的崖地聚落，是刻在黄土里的这个生活史诗。它也是
0: 土陶人家
1: 、名字呢直白藏着起源的密码。
0: 是的，那2000多年前这一片黄土高崖便有了先民聚居，那东汉的班超、耿恭的足迹曾落于此。那9世纪的这个喀拉汗王朝将王宫建在了崖北，那彼时南北岸一体，直到数百年前的一场帕米尔山洪冲断了高崖，那南坡便成为了今天的高台民居了。
1: 嗯，是的哈。那同时呢，这里同时也记载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疏勒都督府2022年探十四呢，也是经过测试证实了这里呢是最底层的窑洞木梁，可以追溯到公元798年，千年的时光，地基未改，人烟未散。
0: 嗯，是的，站在高楼上露台上俯视着，土屋依然是崖层层层向上的，一户叠着一户，一代盖着一代，家族天丁便在老屋上继续盖这个新的房子。木梁沉重，黄土夯实，杨木为架，看似比较松散的这个土坯房，实则能够抵御12级的风沙和地震了。
1: 嗯，没错，刚开始其实我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些土建筑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我说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沙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影响，其实
0: 感觉不太牢固。
1: 感觉不太牢固，但是呢，刚刚经小爱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我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了啊。
0: 嗯，没错。嗯，那5.7万平方米的这个悬崖上呢，这个崖壁上有640多户，4000多名的居民也是世代相守着，50多条的小巷纵横交错，过街楼悬空相连，那巷陌曲折如迷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来引路的话，非常容易迷失在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个虎黄色的褶皱里面。
1: 嗯，没错，这里的底色呢是泥土和烟火，崖壁的色格子粘土细腻坚韧，是制陶的绝佳原料，千年的土陶技艺呢也在此生根，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
0: 没错。

0: 尔那有这个土陶的这个作坊，泥土的细节是扑面而来，选土、揉泥、拉坯、晾晒，还有烧制，全程手工，无图纸，无模具，指尖的温度揉碎了这个黄土，塑成碗、壶、罐，纹路里面也藏着这个人们的审美与日常生活。
1: 是的，在这里呢，民居的细节也藏着刻制的美感，土黄墙面偶尔呢也嵌着蓝绿色的门窗，雕花的木纹呢，这个也是纹理深浅，门楣呢也是纹着几何的纹样，简单也精致。百年老木屋的木栏木梯没有护栏，陡峭且稳固，踩上去会发出诚实的声响，就像是在进行着时空的回应。
0: 没错，院子里面呢也种着巴旦木的树或者是桃树，春日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瓣落在黄土墙上，柔和了崖上的一个苍茫，那居民的笑容也是质朴温和，孩子们特别爱在这种巷陌或者巷子里进行奔跑，老人则坐在这个门前晒着暖阳，晒着太阳，然后唠着家常，时间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缓慢又从容，仿佛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一样。
1: 没错，其实高泰民居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和喀什古城的这种风景包括沿途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更多的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而在这个高泰民居呢，你走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就是从你刚还没进门的那一刻起，在我记得就是在高泰民居前面就是入口处有一个四个角的那种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你从这
0: 网红打卡点，
1: 对，网红打卡点，你从下往上进行俯拍的时候，你会如果说天气好的话，你会拍出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打卡点，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小小的上坡路，然后两边呢就是那种土墙，感受到那种浓浓，就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土墙就是非常好的土陶的原材料。
0: 没错。那浏览完高台民居之后，也能看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时光容器了，就是土陶，它以黄土为骨，以烟火为魂，藏在这个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中，也承载着很多人们的记忆，在岁月里默默地矗立着，温柔却有力量，让每一个到来者都能够触摸到时光的质感，感受到这里文明的生生不息了。
1: 是的，在里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的店，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的一家比较有意思的一家店，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灯罩的皮影的灯罩
0: 啊，是这个我好像也逛过，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样的一些灯，就仿佛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世界一样。
1: 对，就是把那个灯一关，然后呢映照出的这个透过那个皮影上面的花纹照出来的这种图案，就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城的高台民居里或者是古城的店里面，其实都能碰到自己喜欢那些艺术作品，包括能找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就像小芳前面说到的皮的灯，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我前面说到的五颜六色斑斓的灯，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以前提到的羊屁股，还有这个手工的牛皮包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了。
1: 没错，包括那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去亲自进行体验的一些土陶的制作，
0: 对，有土陶体验馆。
1: 对，你可以自己去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土陶，从它的揉制开始，然后再到它的塑形，最后呢到它的烧制，然后再到成品，整个的过程你能发现，其实要想完成一件高规格的艺术品，或者说完成一件这个手工制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匠人去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所以你能感受到，哎，这个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成就感。
0: 是的，那做出来其实还不算结束，还有烧制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慢慢的阴干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后续
1: 程序，
0: 对，还有这个上颜色，包括上一些釉质，就是它一层一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来进行沉淀，才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包括我看古城现在的石榴枝，就是还是用着比较古老的那个技艺，就是
1: 榨汁的，对，压制的那种，
0: 要手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想体验一下。
1: 对，用手去压，把那个石榴的汁儿给压出来。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点。
1: 对，然后就是走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再往里边走，它有一段就是那种，已经破败了的，但是呢，就是 特意保留下来，
0: 围起来，
1: 对，特意保留下来，就作为景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它有一些是已经裸露出来，可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灶啊，包括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这个床呀痕迹在里边。我觉得里边特别适合拍照，拍那种
0: 这个废土风
1: 的那个照片，
0: 对，末世照片、废土风照片。
1: 对，我经常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姑娘啊，穿着那种就是颜色稍微偏黄色一点的，然后
0: 废土风
1: 的那种感觉。就我还特意想去看一下，我然后看那个摄影师拍的那个照片，真的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呢，也可以去这边地方进行拍照。就相较于我们古城的那种就是那种艺术风和这边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古城里面你画的妆容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艳丽一些，但是在这个高腾民居，如果说你进行拍照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浓妆的艳抹去体现出它的那种自然的贴合的气息，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0: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喀什恋歌这部剧里面出现到的一些自然风光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除了我们介绍到比较重要这部剧里面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里面出现的自然风光吧。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了。剧中角色曾经共同奔赴的远方就是在帕米尔高原。
1: 是的，从喀什出发，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南行，穆什塔格峰还有贡格尔峰、白沙湖会依次的展开，壮阔的让人感觉景色非常的壮美啊。然后包括帕米尔的雪山和公路，也是藏在南疆的终极浪漫。帕米尔高原旅游区呢，是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于昆仑山卡拉昆仑山交汇的世界屋脊，也是南疆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这里呢，也是南疆的灵魂所在。帕米尔高原以雪山为幕，以公路为镜，藏着祖国最西端的极致浪漫和壮阔，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终极向往。就是我们从喀什去这个帕米尔高原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沿途的风光在急剧的进行变化。
0: 可以看到这个大漠的一个宽广。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沙湖了，在剧中白沙湖也出现了，遇见南疆是非常治愈的白沙湖了。那这里的帕米尔高原底下藏着蓝白秘境，白沙成山，那湖水如镜，远远的看雪山就是遥遥相望的。那风掠过湖面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一片极致的蓝彻底治愈到了。而白沙湖呢，是帕米尔的灵魂地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包括呢，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也是静静的矗立，澄清的湖面复刻着雪山的轮廓，天地之间只剩下纯粹的蓝与白，藏着南疆最壮阔的浪漫。
0: 对。而且呢，这个白沙湖的蓝和穆什塔格的雪是相互成映的，然后蓝色和白色本来就是非常宁静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都是帕米尔高原写给奔赴者的浪漫情书，而南疆很多美好的画面其实也都藏在路上。同时我觉得白沙湖周围的这个白色牦牛也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去拍过照吗？
0: 我还真拍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去拍的，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上去了一下，然后还是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当地人然后牵着那个白色的牦牛，
0: 对，而且
1: 在这湖边进行拍照。
0: 是的，而且这些小牦牛就被养护得很好，
1: 应该是大牦牛吧。
0: 大牦牛被养护得很好，就是毛又长又白，而且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牛角上戴花，耳朵上戴耳环，脖子上戴项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对，就你和别的地方的那种牦牛不一样，有的牦牛可能看上去脏脏的，然后呢这个毛发也理不清，
0: 而且看着很凶，但是白沙湖的白牦牛看着很可爱很温柔。而且重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很累啊之类的。然后我去问了，包括我也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的帖子，说这些牦牛吃得非常好，然后养护得也很好，到下午三四点就直接下班了。然后人家还 不能走回去，一定要坐那个大拖车回家。然后还要穿戴上自己的护具。哎，我就觉得确实在这里的小牦牛也能够生活得不错了。
1: 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0: 对，大家也不用
1: 担心，
0: 放心，
1: 它吃的比咱们还好，然后住的比咱们还好，待遇也比。
0: 因为白色的牦牛确实是比较稀少
1: 的，比较稀少的嘛。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小爱也说到了，这个咱们当地人给它打扮得非常的
0: 漂亮
1: 啊，真的是精心的打扮啊，盛装出席。所以呢，我们去和他进行合照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美妙。
0: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塔赫曼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是依偎在穆什塔格峰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的绿野秘境。那连绵的草甸也是扑向着远方，蜿蜒的河流穿梭其中，雪山为幕，旷野为席，藏着南疆最鲜活的生机与温柔。
1: 是的，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色会让你的内心得到净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往上走，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红旗拉夫国门了。它呢是坐落于帕米尔高原的祖国最西端，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门，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啊，最高的这个口岸哈。那雪山为幕，国门立边疆，这里呢也是无数的旅行者奔赴南疆的终极目的地，藏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浪漫。
0: 是的，而这一趟帕米尔高原的旅程，从雪山湖景到湿地旷野，最终也在这个祖国的西极的门下圆满的落幕了。

0: 而每一眼的风景都是震撼的，每一次的奔赴都是热爱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会油然而生的有这种民族自豪感，能够看到国家在这个地在这里就是一直守护着我们。同时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县之外，逛完这些景点之后，还有剧中的一个神奇的地方了，就
1: 是的
0: 牛羊大巴扎了。
1: 对，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市井气息。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南方逛这个集市哈，其实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和咱们在这个牛羊大巴扎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放的活畜交易市场，剧中的市集烟火气在这里都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到。喀什的牛羊大巴扎呢是亚洲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是位于市区的北郊荒地乡，每周天的10点开场。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这种这种风情啊。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烤全羊、烤包子、手抓饭、柴火羊肉、刨冰酸奶、玫瑰酱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空着肚子走出去，同时走进这里之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被分隔在一个个待选区域里，有这个屁股短短的羊，然后还有这个小牛，还有这个驴，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同时呢还能感受到那个摸羊屁屁的那种真实的触感啊。
0: 没错，
1: 热闹的氛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烟火气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介绍到了喀什恋歌这部剧里出现的人物，包括它的剧情，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介绍到它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文风情，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奇景，我觉得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这部剧其实它的拍摄地就在我们生活的喀什，
1: 是的，
0: 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交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1: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满满的烟火气的喀什，那如果说你远方的朋友想来，也可以推荐他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带他们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我们喀什的独特的烟火气。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曾经与父亲共同旅行过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共同的旅行，在时光大斧的劈砍之下，记忆也只剩下火车进站前后的一些段落。那一年我13岁吧，也不算小了，和父亲一同到我大姑，也就是我爸爸姐姐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隆冬时节的夜晚，我们俩在一个偏僻小站下了车，记不清是等待转车还是等待会车，反正我们要在这个不是目的地的小车站耽搁一会儿。那时候的火车几乎很少准点，永远是慢的，是晚的。按说赶火车是要抢时间的，当时大人们口头流行一句话，晚半小时赶得上，这透露出彼时铁路系统的不正常。恰逢雪后，骤降的气温让地面刚化的雪结上了一层薄冰，很隐秘，很湿滑。父亲到站台上很享受地抽着烟，但是他眼睛的余光依然捕捉到周围有人摔倒了，重重的跌落，一声闷声呼叫，父亲扔掉烟头，和我迅速抵达那个目光可及的现场。滑倒的居然是一个壮汉，当时地滑天黑，父亲和我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及时赶来，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发现那个壮汉在无奈的挣扎，地滑的出人意料。壮汉其实是有力气的，但是在起身这件事情上完全难以自己做主。父亲上前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努力，壮汉终于站了起来。由于天冷，壮汉的谢意化为不自然的笑容，咧着一条斜缝的嘴十分僵硬，但发出的声音却很真切。他喊道，
2: 啊，西宾西宾，是你呀、啊、哎呦，又2年多没有见过了，哎，你去哪儿了？
1: 父亲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过去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教化学和生物，他教体育，素来身强力壮，另一绝是厨艺很好。我们到他家吃过饭，他做的炖豆腐给我印象最深。父亲说，
2: 哎呦，李工啊，哎，看着就像你，我去临河，再到杭后看我姐姐。
1: 李叔叔说，
2: 哦，我就到卜龙，父亲过世了。
1: 李公随后被家人叫走，也就各自散了。不远处有个售货车，父亲大概要买烟，便带着我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售货员是个年纪尚轻的女性，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得出这个售货员眉眼清秀，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也被冻红了，但是并没有戴手套。他的头巾是有些旧的格子款，被折成三角，在已经冻红的下巴颏那里牢牢地打了个结，薄薄的嘴唇有些苍白，长长的睫毛似乎暗示着他的韶华依旧。他从嘴里呼出的白气 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简陋的朦胧之美。他不停地活动着双脚，跺着落满灰尘过于肥大的棉鞋，在空荡寂静的站台上，他显然算得上是暗夜里的一抹亮色，是唯一的微光，唯一的温情。父亲向他投以关注的目光，想必这个女性也注意到了，目光容易让人心领神会，比话语更会传情达意。别以为你看别人，别人发觉不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交流所使用的眼神，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简单直接，可以胜过一切语言。像爱默生说过的，眼神里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解。是的，理解与接纳，或许还有默契与交流，具有神奇的魔力。在父亲买烟的时候，他目光对准了一本《袖珍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商务印书馆的，带着浅蓝色磨砂塑料封皮的那种。天冷啊，封皮被冻得硬邦邦的，它被混杂在一堆食物当中，在简陋的小推车上无人理会。父亲还是识货的，他把手伸过去拿书。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手原来如此精致，比女售货员的手更像女人的，又白又细腻，仿佛天生应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的。父亲仔仔细细地看了小词典前面几页，拿了一包内蒙古出的千里山牌香烟，并没有打算给我买零食。在他看来，吃零食是浪费，是不应该的，小孩子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父亲正要掏钱的时候，前面伸过来一只乌黑皴裂的手。
2: 哎呦，行行好，行行好，遭灾了，家是陕西神木的。
1: 浓重的鼻音，陌生的腔调，听得让人不好受。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知道北京、上海、地拉纳、平壤、河内、万象金边

再就是知道神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在遭灾，永远有各种年龄的乞丐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不期而至。他们的悲情让人麻木无奈。父亲不理会这个乞丐，他从裤子口袋里捏出了一张票子。父亲从来不带钱包，他向来不要钱包，可能是吃过丢钱包的亏吧。他把一张大票子交给售货员，购买两件商品找回来的钱其实还是不少的，那时候商品的定价有零有整，找回来的钱同样毛票钢镚都有。父亲抽了一张给了我，其他的都给了那个要饭的了。这显然大大超出了那个乞丐的意料，那个老头打工作揖千恩万谢，但是父亲并不理会。他把小词典交到我手里，离开小推车到一边点着了烟，抽了不到半支烟火车就进站了。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的升起，使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悦起来。俄罗斯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美国索尔贝楼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想好怎么写奶妈了。奶妈，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永远是亲切、勤劳、奉献的。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奶妈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她成为一时之选。但是他的付出、美德，理应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病交加的母亲先后把我们俩送往奶妈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礼待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益，让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时值三年严重困难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是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时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躺在一家人的炕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了，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

0: 很奇怪，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高亢而起伏有致的打鸣声。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任何时候都心中有数，他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他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他们比早晨醒来的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错，我和妹妹幼年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或雄心的还会养猪、羊甚至小牛。小城格局不大，与农村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那样的流水席，维系着亲友们的关系。小城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狗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和，饲料就近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再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胃口。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填饱肚子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都是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再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够吃上饭，能够吃饱饭，能够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更是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及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 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就会招引来淘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他几乎每天都不缺席，早上、中午或者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杨大爷的手推车上挎着几乎能够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粪勺，每天把我的大院鸡窝里的鸡粪淘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头发有些自来卷，是深褐色的那种。但是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杨大爷个子很高，裤腿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围在杨大爷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淘粪。杨大爷会和我们斗几句闲嘴，神态和气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次，杨大爷发怒了，因为有一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淘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儿，使他的脸顿时变成了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一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跑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杂种。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怒，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快速四散而去。杨大爷主要是淘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牙膏皮之类的。我们家里有破衣服、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是识字的，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一量这些财宝有多少，他向哥哥、嫂子借量器小生。嫂嫂为了搞清楚小叔子到底得了什么宝贝，就在小生底下抹了蜜蜡。小生还回来之后，嫂嫂发现井底的蜜蜡上沾着一枚金币，于是怂恿丈夫也去找财宝。哥哥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了，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杨大爷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够巧妙地回答。但有一个孩子问

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杨大爷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是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不等了，他反而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了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的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到杨大爷家玩儿。杨大爷邀请过我们，但是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没有空带我们去，一直没有成行。去杨大爷家里玩，最终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姥姥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过认真准备，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粉条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一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所见所闻，只要在夏天就能够记得住。有一年的夏天，我和妹妹随着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到底是怎么来到杨大爷家的，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妹妹说总是有人来接的，后来又说是杨大爷一趟趟用手推车推过去的。妹妹甚至说可能是牵来了一只小毛驴拉过去的。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杨大爷家离我们三碗小家属院并不远。等我上了学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得了，仅仅挨在烈士陵园旁边，是个有庄稼、有树、有河水的好地方。我们上学后，每年清明节排着队步行去扫墓的时候，必定路过那里。小城凳口历来得黄河水慷慨滋润，也备受黄河水患的威胁。黄河堤坝比县城楼房都高。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个是建了一座黄河大桥，打通了两岸的交通。再就是建了一座黄河排洪枢纽工程，俗称拦河坝。修黄河大桥与拦河坝过程中，不少解放军战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安葬这些烈士，县里修了个烈士陵园。陵园距小城的中心大概有三四里路程，南面不远有个教堂，教堂的隔壁是我父亲曾经长期教书的中学。这里地处县城的郊外，我们家所在的第三完全小学家属院则在城中心的西南部，离烈士陵园不算太远。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行走的劳累。我只记得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绿色树木，高大茂密的植物树木在凳口生长得异常困难，处处可见的是大批低矮的红柳和沙枣树，它们不是用来遮阴的，亦非足以供观赏。它们耐风、耐沙、耐寒、耐旱，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翁。

景观。但离村子近了就不同了，一条小河有潺潺的流水，不少树木错落于村庄四周。杨大爷家的房子藏在一排排社员房子的中间，这种房子在邓口县的城乡结合部里是常见的，外墙用带麦秆的泥抹着，屋顶也不全是瓦，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这是一个很讲究很整洁的家，地面虽是夯实的土，但是上面并没有杂物，不多的家具摆放得很整齐。靠墙一个支脸盆的铁架子上搭着一条新毛巾，上方挂着一面圆镜子。靠墙的另外一端架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锅灶连着土炕，炕上铺着席子，卷起来的铺盖靠在北墙。一看到卷起来的被褥，我就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这是山东人的习惯，吃饭的大饼要卷，闯关东走西口时铺盖也要卷。见到我的奶妈，听出她与我姥姥相同的一口胶东话，我更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在我家里，妈妈和姥姥都说这种话，想必奶妈也来自胶东一带。杨大妈说话快人快语，声音高，对人热情，人精神利落，一看便知是一个勤快人。她头发纹丝不乱，后背挺得直直的，除了胸脯高，身体是圆润的，一身土布衣服，一双不大的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高兴地蹲下来，一边一个搂着我们俩，先是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仔仔细细地看着我们俩，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看到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盯着杨大妈的脸，努力地想从她的脸上辨认出一些往日的特征。我只记得奶妈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一只眼睛双眼皮儿，另一只眼睛单眼皮儿。想到这里，我留意了一下，果然两只眼睛的眼皮不一样，这使我昔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杨大妈的皮肤没有过去那么白了，白上面又覆盖了一些浅浅的麦色，不过仍然精力充沛，丰满热情。奶妈比之又干又瘦的杨大爷真有一种饱满的气象，而且他的年龄也比杨大爷小不少呢。姥姥拿出带着的礼物递到反复推辞的奶妈手里，不过姥姥的鸡毛掸子受到了热烈欢迎。奶妈夸掸子做工考究，色彩漂亮，姥姥说家里养了不少鸡，随手做了，凑合着用吧。他们俩用胶东话的交谈流畅而富于韵律，家长里短一说起来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很快这家的屋子一下子涌上来好几个女孩，好像竟是女儿，没有男孩的身影。他们一个个身材挺拔，热情活泼又很规矩，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年龄最大的叫梅花，十五六岁，辫子很长。奶妈笑着说她已经是社员了。我只觉得梅花漂亮得很，简直有些像当时流行画片上的人物，身板同样很直，胸脯鼓鼓的，眼毛很长，眨起眼睛来扑棱扑棱的。

0: 双肩圆润而线条明晰，浑身热气腾腾。他的两只手很白，手指上有可爱的小坑。等他把我的手拉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手其实很硬，有些毛糙，这让我的手本能的一缩。我这个动作自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说，哼，我的手粗吧，我每天都下地喂羊喂猪，还要做饭洗衣服，但是我不怕。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让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小羊吧。说着他招呼着我和妹妹出了家门。杨大妈家的院子里有专门的羊圈，喂的羊真不少，全是山羊，大部分是能够挤奶的奶羊。它们有的脖子上拴着小铃铛，有的系着红色蓝色的布条，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吃草。有几只羊头上长着长长的角，小羊们看有人来了就抬起眼睛不时地瞪大家一会儿，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不停歇的咀嚼。山羊的脸很瘦，皮紧紧地绷在脸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双眼皮儿，乌黑的眼珠安静地看着陌生的来人。看小羊的时候，妹妹站在梅花的大妹妹枣花旁边，枣花比姐姐小两岁，扎着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格子衣服。她跟在我们一帮人的身边，看了一会儿羊，见我们精力有些不集中，开始左顾右盼胡说八道，就把我和妹妹叫过去，让我和她一起看家里的鸭子。她说鸭子归她管，
1: 来，你看他们总是嘎嘎的叫个不停，都可能吃了。喏，那边是只黑鸭子，你看到了吧，它是这些鸭子的老大，特别霸道，总抢别人的吃的，不过他挺怕我的。
0: 他说着看着自己的姐姐梅花，咯咯地笑了起来。梅花听到这些话，握起拳头捶了他一下，枣花赶快笑着跑开了。妹妹一直被老三梨花照顾着，梨花是这几个女孩子当中皮肤最黑的一个，个子也有些矮，比枣花只小一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说家里的七八只鸡都归她管。我们看到了，她养的大部分是白色的莱杭鸡，只有一只杂色的大公鸡。母鸡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每天生蛋。就在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就有一只母鸡卧在鸡窝里不肯出来。梨花说这是正在下蛋呢。随后他捉住一只正要逃走的母鸡递给大姐梅花。梅花会意地接过母鸡，在怀里抱妥了，熟练地把手伸进母鸡的屁股里，这叫摸蛋。那个时候只要养鸡，家里就有人做这件事情，为的是心中有数，早点把它隔离起来，预防蛋下到别人家，或者下到院子外面去。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帮孩子出了院子，寻找和凑近乡村那些可爱的一草一木。乡村真是可爱呀，在我们跋涉过不少黄土和黄沙，终于踏上了被绿色覆盖的土地之后，才发现这里到处是被绿水环绕的绿草、绿树、飞舞的蜻蜓、蚂蚱、蜜蜂之类，时时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天天身处大自然之中，天天亲近河边的雾气、草间的露珠、林下的浓荫，该有多高兴啊！地上的那些野

0: 花，定义着各种色彩，养育着孩子们的感官。在一片喇叭花的面前，我找到了和梅花姐姐辫子上的头绳同样的颜色，两者之间的色调浓淡是那样的一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乐拿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呢。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景象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都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努利比亚、帕提古利、艾赫麦提江、张天龙、何丽梅，编辑帕尔哈提克里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队出征仪式举行，喀什住房公积金新政实施，汇集更多群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首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融雪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兴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喀什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掀起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政策，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177.1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4.58亿元。
2: 在麦盖提县安三九沙漠旅游景区，从悠然漫步的驼队体验，到急速飞驰的滑沙运动，再到激情澎湃的越野驾驶，层次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游客需求，更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文旅相融的生动画卷。
3: 游客薛冰瑞：
4: 我感觉非常好，新疆人自带的自由感和松弛感也会很感染游客，所以欢迎大家来新疆玩，欢迎大家来麦盖提来玩。
2: 在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精心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体验， 全面基

0: 活文旅消费市场，假日经济呈现蓬勃生机。
1: 游客阿伊尼格尔爱河买提，
2: 这里的景色优美，空前又新鲜，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来游玩。
0: 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色沙海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近年来，月浦湖县以惠民政策聚人气，以特色活动提热度，以优质服务树口碑，既打造了火爆的假日旅游市场，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走出一条文旅兴县富民增收的特色之路。
1: 游客刘洋，
3: 沙漠风光也很壮美，游玩项目很丰富，景区服务也很多道，配套齐全，不仅玩得舒心惬意，还能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回去以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前来游玩的。
0: 英吉沙县依托非遗打造的特色体验游、研学游成为假日主流，文旅融合新业态持续发力，带动民生增收，尽显假日文旅活力。
1: 游客樊琼，
4: 这次来英吉沙土陶村特意感受了制作土陶的一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制作起来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到新疆小哥哥亲手做的一些工艺品，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呢也特意制作一些准备烧制带回东北。
1: 游客顾汉慈，
5: 我是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趁这个假期呢，我带孩子来土陶村感受土陶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惠民，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既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也绘就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新画卷。
6: 五月七号，喀什地区举行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队出征仪式，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喀什队授旗。
7: 仪式上，尼加提尼亚兹勉励全体队员要心怀感恩之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场上并肩拼搏，在场下交心交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向党，同心筑梦，同心奋进。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以优良赛风赛季展示喀什体育健儿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要精诚协作，拧成一股绳，以拼搏之姿向全疆展示喀什足球的魅力。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也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为各族足球健儿搭建了展示风采、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参与本次联赛的喀什队由地区足协面向全地区各行各业广泛选拔组建。根据赛程，喀什队将于5月16日在月浦湖县体育中心迎来主场首战，对阵阿克苏队。此次小组赛，喀什队还将迎战巴州、吐鲁番、克州、哈密、和田等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消费活力迸发。
7: 假日里的喀什，消费热力十足。喀什地区通过推出145场惠民活动，统筹全域消费资源，聚焦汽车、家电、商超、文旅等核心消费热点，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潜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消费者麦蒂娜爱买提，
8: 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低，还环保，国家还有补贴，科技感十足，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特别吸引我。
1: 巴楚县某汽车销售经理李希生，
9: 各种国家补贴、地方补贴优惠多多，县内充电桩布局也越来越完善，大家的顾虑少了，购买热情自然就高了。
7: 喀什市在各大景区、商圈附近免费提供近6200多个停车位，以暖心服务诠释城市温度，让每位游客的旅程更舒心、更难忘。从现代商圈的潮流感到古城街巷的烟火气，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与消费业态的创新迭代，既守住了民生消费的基本盘，又拓展了品质消费的新空间，让假日经济不仅有热度，更有深度。
6: 日前，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出一揽子惠民新政，通过提额度优倍

0: 税收降门槛、延期限等举措，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1: 额度提升是本轮公积金政策优化的核心举措。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由70万元提至80万元，同步上调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购房者经济负担。
2: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复兴社区居民古在利努尔乌拉伊木：
3: 我们家近期相中了一套房子，算下来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之前最高只能贷到70万元，现在我们可以贷到80万元，这个政策来得太及时了，切实解决了我们一家人的住房梦，感谢这个好政策。
1: 此次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期盼，将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助力更多家庭圆上安居梦，为乐浦湖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乐浦湖县管理部负责人顾雪花：
4: 本次提高贷款额度是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中心落实惠民安居、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具体行动，目的就是让公积金低息优势更好惠及群众。
1: 此次公积金新政中，还款期限延长为重要惠民举措，可大幅降低不同年龄段缴存职工的月供压力，兼顾安居需求与生活质量，缓解还款压力，与其他优化举措相辅相成，彰显民生温度，为群众安家置业提供有力支撑，增强群众获得感。
2: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帕河塔巴扎社区居民安涛：
5: 贷款额度有了明显提升，还款年限也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每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麦盖提县管理部负责人金全根：
6: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额度再提升、倍数再优化、门槛再降低、期限再延长四大核心亮点，全面升级服务，简化流程，使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众。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让公积金惠民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助力各族群众早日圆安居梦，建幸福家。
0: 眼下，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 1.3 万亩水稻插秧作业全面有序推进。
1: 这两天，在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多台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返穿梭，平稳作业。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村民麦麦提艾丽麦麦提一名：
7: 现在都是机器插秧，省时省力省钱，秧苗长势也好，我们收入也更有保障了。
1: 从土地平整、集中育秧到机械化插秧，当地水稻生产实现全流程现代化作业，盐碱地农业种植提质增效。
2: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经理陈林：
8: 我们全程做好田间管护、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精细化管理稻田，全力保障今年水稻丰产丰收。
1: 近年来，帕哈泰克里乡持续改良盐碱土地，规模化发展水稻特色产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水稻产业链。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阿伊尼嘎尔阿蒂利：
9: 我们立足水稻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程农技服务，既保障粮食生产，又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不仅能提升水稻产量收益，还能带动群众就近务工，把万亩稻田变成群众致富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0: 5月8日是人道公益日，麦盖提县红十字会举办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分两期开展，紧扣基层实际需求。来自各乡镇、村、社区及医疗卫生、教育系统等县直单位的210名基层工作人员参叙，推动人人参与公益、人人践行善举的社会风尚，凝聚爱心力量，助力人道公益事业。
1: 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英吉沙县公安局对重点水域开展巡查排查，在危险水域点位统一安装救生圈、救援绳，设立安全警示标识，补齐安防硬件短板，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此刻大家在干什么呢？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在路上呢？是通过什么方式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上，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

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生活里的那些来不及解的难题，我们来赴一场约会。在今天的声音的旅程当中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奔走之后，你正好路过我的篝火旁，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递给你了一碗热茶。这本书就是在2024年荣获首届天山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由本土作家阿拉提·阿斯穆历时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之《他人的篝火》以几位生活在新疆的翻译家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学习、创作、奋斗的生活经历。在阿拉提·阿斯穆的笔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我们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他人的篝火是阿拉提阿斯穆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主人公呢是我和两位翻译朋友。无论在酒桌上还是生活工作的其他交集当中，我们是随时开启头脑风暴的铁三角，妙语连珠的思维碰撞间，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同时呢，也彰显了这片热土上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追求与坚持。在整部小说当中呢，最吸引人的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幽默诙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就像作者阿拉提·阿斯穆所说的，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然而细读作品呢，将会发现这未经修饰的粗粝与坦诚呢，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贯穿于小说的人物性格。

格和人物的故事当中，成为新疆人性格特质的一种代言。他人的篝火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讲述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几位翻译家的故事。作品呢，以人民生活的智慧点燃火种，在现实生活的篝火旁，书写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构架当中呢，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并不体现为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呈现，被作者以带有哲思的处世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人与人的交往与碰撞中，特别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反复的咀嚼。那这部小说的作者啊，也说到了说一直想写的一部关于翻译工作者的小说，几位翻译家的追求与坚持贯穿作品的始终。一大批文化翻译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为交往、交流、交融呢架设了桥梁，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丰富了读者的精神世界。小说倾注了对这个工作群体深深的敬意。阿拉提阿斯姆说，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新疆的路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旧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他深爱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也将继续呢投身于文学事业，讲好新疆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下，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故事发生在我的两个家乡，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讲述了我和两位翻译朋友的故事，随时开启的头脑风暴，秒于连珠，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智慧。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是生活和时间给我的教诲，我将它们反复在小说中，希望通过这种未尽修饰的粗粝和贪嗔，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时间留下的玫瑰，致敬生生不息源源流畅的中华文化。
1: 这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现场的一段录音。那他人的篝火通过翻译家的故事，用人民生活的智慧呢点燃了火种，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在现实的生活的篝火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呢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他人的篝火》，作者是阿拉提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18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出版。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本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2024年获首届天山文学奖。说起阿拉提阿斯木啊，我想很多熟悉新疆文学的朋友呢一定不陌生。哎，这位出生于新疆于田，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作家，他的文字里呢流淌着语言修辞的美。他曾说，新疆就是一部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而这部《他人的篝火》就是他将生活时间给他的教诲反哺在小说里的产物。这本小说的背景呢，发生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但是故事呢没有枯燥的说教，反而充满了对我们新疆人性格最生动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原文，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魅力。就是也说到了他的文字不拐弯抹角，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新疆人的特有的那种幽默风趣。在那里长大的人，老老少少，嘴巴上都有功夫，主要是肚子里面有户户，有时间留下的玫瑰，也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悟到的蓝天和灿烂和岁月的褶皱。真的，这段话就特别的有趣，是不是？

家来听听什么叫嘴巴上都有功夫，什么叫肚子里面有糊糊。其实这种比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说我们新疆人肚子里有货，有历经岁月留下的美好。在书中的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呢，有一段写大翻译拿到那对羊脂玉手镯的时候呢，那种智慧的对白。他说，金子是财富，玉也是财富，金子是男人的颤香和食道，玉呢是仙女的天香和华贵。而南瓜的规律是藤蔓开了花以后露圆形，此前的藤藤们叶叶花花儿们昂扬痒痒，你不服不行。读到这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连南瓜、麦子、南坑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都变成了带有哲思的比喻。就这里没有华丽的堆砌，但每一句话呢都像是一把烧红的钩子，勾住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

之前呢也说到了，其实书中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的话，我想这本书呢，这句话一定也会打动很多的人。就在书中的某一次关于翻译价值的交谈当中呢，小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好，读到这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是非常的温暖，因为阿拉提阿斯木呢本人呢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和新疆这片大地上无数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样，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架设桥梁。书中呢有一段关于狼的描写，就是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他把我们最朴素的食物写出了，一种我觉得有人性。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最好的东西是今天的馕坑，火在小穹炉燃烧的时候，世界的希望云集在这个小窟窿的天下，映照你的往昔，在你梦里的阵痛和高潮都在这火光里，最后麦子作为馕出现在你的手里。这段话之后呢，作者还犀利地反讽道，你的食道最不要脸，因为他不会想起麦子在大田被风雨侵袭的狼狈和没有面子，就一句话，你品不出这馕的味道。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新疆味儿了，就是那种文学的魔力。就他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馕，我们吃下去的是麦子在阳光下的成长，是麦子呢离开田野时的痛苦，是麦子遇见盐的那时候的撕裂的狂喜。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是不是在小说当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对话，那很多呢都发生在玉石的交易、人性的博弈和对生活的领悟当中。书中呢提到了玉龙喀什河，那流淌的不仅是雪水，更是千年的美誉和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们面对着和田的美誉、屹立的河谷，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在寻找生活的正道。就像书中所说的，说在最重要的季节里要抓住生活的手等待，要抓住生活的捻线，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跋涉，在正道的路基上铺展红毯，像厨师的炉火一样吉祥的红毯。明月是人人的光明，人人应该有自己的正道。

哎，想想这片土地真的太美丽了，是不是？他人的篝火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就是精神资源的富矿。其实呢，走在喀什的街头，大家也会发现，这里原本呢就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世界，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汇，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当时间呢成为大翻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心声才能被听见。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阿拉提·阿斯穆所著的一本书。熟悉新疆作家的朋友都可能特别的熟悉阿斯穆，阿拉提阿斯穆，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大家知道吗？非常的风趣幽默，就是他的那种文笔，透露出来的就是新疆人骨子里的东西，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我也是今天强力的推荐大家来读这本书。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内容。其实分享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前段时间呢看了人民日报有一段关于读书的文字特别的火，我发现呢其实读书的道理和他人的篝火里讲的道理是相通的。读书就是一场翻译的过程，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这就像我们喀什人常说的，胡杨扎下的根有多深，生命的韧性就有多强。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苦闷就像书里的南瓜花，看着灿烂，但是你永远猜不透藤蔓下能结出多大的果子。其实阿拉提阿斯穆在书中呢有一段关于时间的感悟，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他在书中写到说，时间是天下的朋友，但有的时间呢是放任的，有的时间是高峰的驿站。原来时间的学费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很久的

间鞭打主人所谓的价值。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忙碌，或者是正在写字楼里加班也好，我们都在熬过时间。但只要我们在读书，我们的灵魂呢就不会孤寂渺小，有书撞怀，哪怕再枯燥的日子，我们也能像书里的那团篝火一样守住内心的温暖。

那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段，我想把书里最让人捧腹又无奈的一段啊文字送给大家。哎，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让我们读的时候发出会心微笑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文中提到了大翻译教人如何学会做人的哲学。他说，不是锻炼身体，是学会来看清自己，你才能体会到这个词儿。二翻译说，我们要修正错误。当然了，大翻译家说你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的脊梁和你要商量好。那对于这种充满着有趣但又直指人心的对话呢，幽默就成了活下去的力量。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书中还有一段关于芭比姑娘的俏皮话，也觉得特别的有趣，现在呢也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芭比姑娘说，时间和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说，好姑娘，你们家的智慧都爬在你舌头上排队了，你舌苔比你的见识还要深。这就是阿拉提阿斯木文字的温度，它不仅看到大地的贫瘠和丰饶，更看到了大地上人民的智慧和光芒。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些小小的狼狈和绕不开的痒痒，那么文学的翻译就是挠痒痒的那双手。

其实呢，在2024年，我们在首届天山文学奖的名单当中看到了《他人的篝火》。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新疆的文学呢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勋章，更是我们共同的勋章。就像阿拉提阿斯木在访谈中他所说的，他是一个扎根于新疆的写作者，要把未经过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展现给我们。这种坦诚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寒冷的夜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堆篝火。

今天节目当中呢，丽梅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哎，聊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他语言当中的那种智慧和那种幽默，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整期的节目当中无法给大家完整的描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拿起这本书来认真的读。你会发现很多的话可能就是你在平常说的特别直白的一些话。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把黑塞在《读书随想》中的一句话稍作改编送给大家。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在这片大地上，有胡杨、悠扬，也有驼铃声，有刀郎木卡姆激情的呐喊，也有翻译家笔下的星辰大海。我们也要像阿拉提阿斯穆在书中所说的那样。

长，用眼眸去丈量河山，用心灵去翻译生活。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此刻是在吹着夏日的风，还是呢在烤包子的乌炉火前啊，这个驻足来等待新一炉的烤包子出炉，都希望今天的阅读时光继续在我们的心间燃起书香喀什阅读越快乐的这束光火，能照亮大家所有的道路，让书中的篝火叙事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我是喀什地区融媒主持人丽梅，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我是来自 TZ 的超级 DJ 文彦杰。
7: 我是王玉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啊，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
6: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
1: 你别笑
0: 啊！好，这首歌是我唱的，然后也是我加入 TZ 以来的第一首单曲，其实是一首比较伤感的一首歌，它名字叫做《三人游》。

0: 好听好听好听，非常好听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的好友，我的 TZ 的伙伴。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符合最近的天气听的歌了。
1: 那是什么歌呢？
0: 是来自我本人文彦杰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好甜》，同样是在加入了 TZ 的家庭之后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曲风能够在这样的比较凉凉的秋天，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比较舒适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来自我本人。

0: 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8: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7: 好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位非常年轻且有创造力的音乐人 TGT 的一首歌，歌名叫做《设计》。这首歌也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大放了异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定剧情，这下好莱坞真经抛下我的姑娘，他们早在哭。他们说的话我有什么好在乎，你应该要上网去查查为什么你让他输。垃圾要分类，别影响我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来自 TTT 的设计哈，接下来不知道王玉昭要给大家推荐什么歌呢？
1: 我接下来想推荐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一位我的好朋友，
0: 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哈、啊，也是一位我的学妹，叫做叶炫清。这首歌呢叫做《他比我重要》
0: 啊，这首歌我听过，歌词非常的扎心哈，想必
1: 那我们就来，
0: 你应该也有体会。
1: 不好意思，我们随便说这个。
0: 好的，开个玩笑，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来自叶炫清《他比我重要》。

0: 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扎心啊，
1: 太扎心了，我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么听完这么一首非常扎心的歌曲之后呢，不知道文彦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作品。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啊，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首我自己的单曲。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郑楠老师哈，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典型的情歌，来自我本人，还是会想你。

0: 是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7: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6: 接下来这首歌啊，你可能不太好意思说，所以我帮你说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限量版情话》，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限量版情话是个什么东西？
7: 限量版情话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与其他的作品的声线最不一样的一首作品，因为它本身的曲风是一个偏 funk 偏比较动感的这样的一个曲风，那么与以往我发行的情歌的风格又有不一样，所以也是我自己在尝试突破自己的一个新的尝试。
6: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限量版情话，送给大家。

0: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首限量版情话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何妨，也相信大家在前段时间可能听过一首歌叫做浪子回头，那么它的原唱叫做茄子蛋。今天的这首歌就是茄子蛋跟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做佳佳，他们两个的对唱歌曲，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线真的是非常的搭，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
1: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能成为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的情歌，这样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佳佳和茄子蛋何妨。

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两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国内的两位唱作人。第一个呢是伯克利毕业的余佳运，另一位是大家称他为音乐诗人的豆芽 Johnny J。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特别舒缓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的合作我也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叫做 Almost Home。

0: 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我是超级 DJ 文彦。

0: 杰，
1: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那么，你来说一下这首歌。
2: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的老乡，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老乡刘聪的一首歌。
1: 是的啊，
2: 刘聪是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哈，长沙湖南人，湖南人。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刘聪的歌呢，是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对白，一种跟自己过去的经历的解释和诠释吧。我觉得音乐人能够在音乐中把自己都剖析出来，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气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喜爱他，多多喜爱音乐。接下来这首《黑康》，希望你们喜欢。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和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

0: 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她就开始破口大骂：
3: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

0: 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小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小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小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小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小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小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蛇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

0: 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

0: 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展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3: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4: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8: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
5: 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煤。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0: 乌心乌煤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

0: 按的征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2: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3: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2: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4: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5: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6: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5: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7: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8: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9: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0: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9: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1: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8: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8: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 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8: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8: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5: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4: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8: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8: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8: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8: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称飞将赛，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堂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交房等员，不必细说。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个个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他是不能托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

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偏着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上才得回来。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敢围棋作戏，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甄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唐蒸酥酪来。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帆过会，好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鬟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虽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眉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坐，直到在里边去了也不理论。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因此得空也有会赌去的，也有往亲友家去的，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间再来。那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层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望她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吓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明烟摁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吓得抖衣而颤。明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甄大爷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明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就做这个事，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儿。
宝玉听了笑的。

0: 嘿嘿，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明烟也笑了，因问：哼，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明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悉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明烟道：熟悉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嘿嘿，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做什么呢。明烟笑道：嗯，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明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子方。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子方忙出去看时，见他主仆两个，吓得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
1: 宝二爷来了。
0: 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嘿，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笑道：哼，你也忒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一面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明烟笑道：哎，别人都不知。袭人听了复有惊慌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碰，有个闪失，这也是完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都是明烟条说的，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一个贼死。明烟撅了嘴道：
1: 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来的，这会再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吧，要不我们回去吧。
0: 花子方忙劝：
2: 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毛眼草舍又窄又不干净，也怎么做呢？
0: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着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见她进来都低了头，羞得脸上通红。花子方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她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
3: 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东西吃。
0: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屋子上，扶着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
3: 既来了，没有空去知礼，好歹尝一点也是来我家一趟。
0: 说着便拈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
3: 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

0: 红，粉光荣华，因敲问袭人：“
1: 好好的，哭什么？”
0: 袭人笑道：“
1: 谁哭来着？才迷了眼柔的，
0: 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袭人道：“
1: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就不问你哪里去吗？”
0: 宝玉道：“原是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袭人点头，又道：“
1: 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
0: 宝玉笑道：“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袭人悄笑道：“
1: 悄悄的吧，叫他们听着做什么？”
0: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
1: 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稀罕物，也不过是这么着了。”
0: 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严严谨谨的车送宝玉回去。花子方道：“
2: 由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
0: 袭人道：“
1: 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
0: 花子方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果子与明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教他
1: 不可告诉人，连您也有不是。
0: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车帘，花明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明烟命驻车，向花子方道：“
2: 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
0: 花子方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
2: 嘿嘿，倒难为你了。”
0: 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自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头抹牌的，刻了一地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
2: 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了。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
0: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了，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
1: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0: 李嬷嬷又问道：“
2: 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
0: 说毕拿匙就吃。
1: 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收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
0: 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
2: 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带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 我偏吃了，看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
1: 一面说一面赌气将苏老吃尽。又一丫头笑道，
3: 哈哈，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
2: 李嬷嬷道，你们也不必装糊妹子哄我，大量上次为茶念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
1: 说着赌气去了。
2: 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
4: 敢是病了？
3: 只从我来这几年，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
1: 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不禁吃一惊，忙丢下栗子问道，
4: 怎么你如今要回去？
3: 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
4: 宝玉听了这话怔了半日，因问，为什么要赎你呢？
3: 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在这里的家生子儿，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手呢？
4: 宝玉道，我不放你去也难。
3: 袭人道，从来没这个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放，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们家。
2: 宝玉想了一想，果然有理，又道，
4: 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2: 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4: 我是单依纯。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5: 我学着一个人一直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6: 嗨，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6: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喽。
3: 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这是1458期的榜单。
6: 嗯，在正式这个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在上周的榜单当中啊，前三甲都是谁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让我
3: 季军朱星杰夏坠，
6: 亚军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3: 冠军金志文自娱自乐，
7: 东方风云榜回复。
6: 哦，这是上周的排行的情况啊。那本周呢，应该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化的。好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啊排行的情况哈。首先来到第20位，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之前还曾经开过它这个歌名的一个玩笑哈，因为它叫下坠。
3: 哎呀，
6: 哦，这个直接从上周的第三名啊，就确实 falling 到了第20名啦。
3: 是的，好消息是呢，他的新歌已经接上了。
6: 嗯，
3: 哎呦，这是朱星杰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下坠啦。
6: 嗯，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哦，这是第一首的上榜新歌了。他说最近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一部大型的纪录片啊，叫做《紫禁城》。
3: 是的，这首呢就是其中的这个主题曲，特别由谭维维带来了。
6: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歌名就是一个字，城。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明。
1: 刚听到这首歌曲啊，气势恢宏，来自谭维维带来本周新歌进榜的第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成。那其实谭维维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去看问题，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了，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说了紫禁城的这个宏大。
2: 嗯，所以啊，对于唱功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就是如何能够非常自如的切换这个歌手的视角来演绎作品。谭维维呢一直都做得非常的好了。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8名这首歌，哎呦，上周的冠军单曲。他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自己也能让自己很 happy 啊。
1: 哎，是的，会和自己相处了。这是金志文带来的作品，名字叫自娱自乐。
2: 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7名这首歌，哦，第二首的进榜的新歌了。话说这一位呢，就说话也特别可爱，也是心里想到什么哎就要说什么，所以做一个 rapper 来说，那真是太合适了。
1: 是的，这位呢就是阿达娃，而且呢这次 EP 当中5首歌曲的话，有3首都是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分享其中的这一首了。
2: 嗯哼，这是邀请到了李珠贤 James 两位带来这首歌，大家听听这个歌名哦，感觉很有故事，叫做 Lonely Life。
3: 东方风云榜

0: 云榜第十七名。
1: 哇哦，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来自阿达娃加 James 李朱贤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Lonely Life》。
2: 那位列本周东方文艺榜第十六名哦，这是本周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了，三首新歌进榜，它的成绩最佳。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看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歌曲，来自李问汉啊，带来自己首张 EP 的作品了。这张 EP 的名字呢很有趣，取了他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就是问。那至于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字的话，李问汉自己也有话要讲哦。
3: 大家好，我是李问汉，这是我的个人首张 EP 问，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这张 EP 是我个人的首张 EP， 所以想和我本人有一些关联，所以取我名字里的第二个字问。问也代表了水的意思，因为我从小就跟水很有缘分，包括整张 EP 的企划都是围绕着水来展开的。我的名字经常会被人写成那个没有三点水的文，所以也希望通过这张 EP 让大家更加清楚地记得我的名字。东方风云。

0: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哦，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到本周的第15名了。嗯，这是上周的第19，本周呢升了4个座次，哎，
1: 门前雪。

0: 到是来自余文文的新歌，也是特别啊，就邀请到了陈信言老师担纲了作词的工作，余文文自己呢来作了曲啊。刚才汪凯做了一个解读，说哎呀这个歌啊算体面的一个续篇、对吧，就是我体面的离开你，然后呢我们两个各过各的。
1: 哎，是的，因为余文文其实也很希望说啊，这张唱片当中的作品虽然说可能是体面的续篇，但是他希望说真正能够超过体面。
0: 哦，那这首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了。哦，这个歌呢原地踏步啊，来自严泽欢自己的创作，歌名叫做晚。
1: 那第13名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 SNH48 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一首单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花容。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歌呢，上周13本周升了一个座次啊，大家应该在慢慢的了解他以及熟悉他，他就是徐子蔚。
1: 是的，徐子蔚呢小男生的这种浪漫情绪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是展现无疑了。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姚若龙加陈小霞共同为徐子蔚打造的模仿。
2: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到这首新歌《模仿》，来自歌坛的新人徐子未啊。虽然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帅哥，但是呢，我发现啊，这个对自己这个情歌的一个演绎啊，还是蛮到位的。所以现在在想说，其实对于一个歌手啊，就如何能够用歌曲讲好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就要唱什么样的一些情绪跟感情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位，那也是青春萌动的爱情故事即将在歌曲当中发生喽。
0: 所以他的这首情歌呢，又直观又会让你啊，这个直接就甜到心里头去。赶紧请出吧，这就是左琳杰。
1: 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即将上演的一部这个偶像剧的主题曲啊。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名字叫《Boom Boom》。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我确实

0: 这是我喜欢你的心跳。
1: 东方风云榜
2: 揭榜时刻
1: 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马上就要揭晓前十名了啊。
3: 那在揭晓之前呢，还是火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的排序咯。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3: 第二十名朱星杰下坠，
1: 第十九名谭维维成，
3: 第十八名金志文自娱自乐，
1: 第十七名阿达娃 James Lonely Line，
3: 第十六名李问汉素，
1: 第十五名于文文门前雪，
3: 第十四名严泽欢晚，
1: 第十三名 SNH48 花荣，
3: 第十二名徐子蔚模仿，
4: 像模仿月光，
1: 第十一名左琳杰 boom boom，
4: 我的心脏与你 boom boom， 心动的节奏 boom boom，
1: 东方风云榜回溯。哦，这就是本周啊，这个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的情况了哦。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哦，这个杀到前十名的都有哪些作品呢？首先排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曲，这个上升速度之快，看来大家真的还是挺喜欢他这种有气质的音乐啊。
3: 哇，大家感觉这个工作呀、生活的压力都有一点大，这首歌曲可以给你的心灵做一个很好的 SPA 了。
1: 哎，这就是上周十六，本周升了六个座次啊，来自阿四啊，这次也是厉害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这制作人就很有来头。
3: 是的，这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珊妮老师，这次感觉应该跟阿四啊不只有一首歌曲的合作。马上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叫做不在他方。
1: 第十名。

0: 在心灵啊，这个远方到底在何处呢？我觉得不是一定要把它具体到某一个地点，
1: 嗯，
0: 就关键啊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调整啊。
1: 是的，很多歌手呢，其实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都表达了这种态度啊，叫随遇而安啊。这是来自阿斯的作品《不再塌方》了。
0: 嗯，
1: 那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九名吧。哦，这是之前有拿到过冠军位次的作品，来自周深。
0: 哎，说到周深呢，其实他对很多歌曲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只要把它唱好听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嗯，
0: 不是的，这是不同的音乐的作品啊，有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演绎的方式，有的呢比较深沉，有的呢俏皮，还有的呢可能有点这种肝肠寸断。
1: 是的
0: 啊，对于这个歌手来说，他要如何选择演绎的路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以周深啊，这个目前周八哥的发歌频率啊，他感觉对于每首歌曲的拿捏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作品，名字叫《十》。

0: 怎么样，有没有从这首歌里面品出来周深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啊？这首歌本周第九，来自周深的时节。
1: 第八名的歌曲呢，上升两格，来自张靓颖的作品《天堂旅行团》。
0: 那由高嘉朗演绎的新歌《整洁》，上周第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来到第七位啦。
1: 那第六位的排名呢，较上周前进一格，来自徐浩特别写给徐小妹她的妹妹的作品啊，叫《小行星》。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行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升蛮快的，上周十一，本周也升了六个座次啊。看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在东方风云榜的这个榜单上面啊，找跳舞的 BGM 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1: 对的，因为每张榜单基本上都会有选择提供给大家啊。这次呢，这帮妹子他们是 AKB48 Team SH， 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哎，各位可以准备好了啊，这个跳舞的家伙事儿有了，
0: 来吧。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千》。

0: 哎呀，跳的真的是气喘吁吁啊！这个确实节奏呢很明快啊，但是对于我这个舞蹈动作要求也很高啊。
1: 对的，因为这个 move 啊一定得到位啊。来自 AKB48 TMSH 带来《千秋令》啦。
0: 那刚才说到这个跳舞的 BGM 啊，我感觉像我这样的呢，可能就比较喜欢选择这种国风啊，加上电子的，比如说《千秋令》就很适合。但接下来这首歌，它也是国风加电子。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我这个舞蹈功底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1: 哎，主要是他太会跳了，只是。张艺兴这首新歌呢也是蹿升速度很快，前进四格来到第四名，这首歌叫飞天。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
0: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的，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季军位置啊。我们刚才说阿四的属于叫气质歌曲，大家很喜欢。其实本周这首季军的作品，我觉得它也属于气质类别的。
1: 哎，那是什么气质呢？
0: 我觉得就是有点小文艺
1: 哦。有点小慵懒，对吧？很符合大家这个周末的生态。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乐坛新人，也算是孟慧圆带来的新歌，叫《植物学家的女儿》。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4: 预备，起。

0: 怎么样，有被他的这种文艺呀、慵懒呐、包括整个的这个非常丝滑般顺畅的演唱方式所征服吗？这是来自孟慧圆本周的季军歌曲啊，叫做《植物学家的女儿》。嗯，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亚军，我觉得他是属于在歌声当中的气质类型。
1: 是的，因为你光听他的歌声不看本人啊，当然看本人的话会更加分啊，
0: 有气质。
1: 是的，这是来自最近也正在参加东方卫视《我们的歌》啊，这是单依纯啦。这次呢，也是特别合作了一位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就是刘凤瑶老师啊。
0: 没错，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是单依纯演绎刘凤瑶老师的作品，叫做《为》。
2: 东方风云

0: 刚听到本周亚军位次啊，叫上周前进两格，来自单依纯的作品叫《Way》。
1: 嗯，那第1458期东方风云榜本周到底谁这么厉害，能够拿到冠军的宝座呢？
0: 嗯，这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啊。纵观一下，其实最近啊，我们榜单上两位女生的合作还蛮多的。
1: 确实，那他们两个人呢，也算是这个强强联手啊。私底下看到他们，你都会觉得哦，这是可爱的小女生。
0: 嗯，
1: 但是一开口一唱歌，你又不能用可爱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把情感的这个丰富的层次唱得非常到位啊。
0: 是的，而且很难模仿啊，因为这个调实在太高了。
1: 哎，让我们恭喜一下啦，这是云云组合啊，黄霄云加上赖美云带来的幻想。One, two, three.

飞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进行进驻动员。
0: 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我区加速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激活绿色出行新动能。
1: 各地推出江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助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文旅融合亮点纷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督察组组长冯正林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进行了进驻动员。
1: 冯正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0: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0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冯正林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冯正林还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
0: 陈小香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其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督察工作，加强配合保障，严守纪律要求，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迈出新步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号至6月9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991-6072656， 专门邮政信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A454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新疆台消息，今天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155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特别是去年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重要贺匾，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为155期间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埃尔肯·图尼亚兹说，155期间我们要始终围绕稳字当头，守护安全，保持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要始终围绕筑牢主线增进认同，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下功夫，在聚人心的同时聚力量，要始终围绕战略赋能、服务大局，找准新疆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坐标方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要始终围绕做活起眼、协调发展，持续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始终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让绿色低碳成为新疆发展最亮丽的底色，要始终围绕民生为大、增进福祉，让各族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布会上，埃尔肯·图尼亚兹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南疆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在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各地州市融

0: 媒体中心的71名记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踊跃提问，深度互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李阳的报道。
1: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请问15五自治区将如何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呢？
2: 发布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文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15五期间，新疆将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拆壁垒、疏经络，畅通经济循环大动脉。
3: 我们将聚焦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清理整治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行为，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让新疆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创新创造的沃土，汇聚发展的合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记者刘飞表示，此次发布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清晰勾勒15五时期新疆发展蓝图，他深感鼓舞。
4: 发布会清晰勾勒发展蓝图，既立足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也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彰显了党中央的重视与全疆各族群众的奋进风貌。
2: 人民日报社新疆分社记者阿尔达克·塔巴拉克：
5: 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兴产业赛道，是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天呢，在发布会上，问题也是围绕这一方面。作为珠江央媒，我们接下来将会重点关注新疆新兴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先进设备、低空经济和新材料，努力讲好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15五期间，我区将在稳定扩大就业、优化公共服务、强化社会保障方面持续发力，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昌吉州融媒体中心记者耿亚威。
6: 会后呢，我也把这次的发布会的核心内容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融媒产品，重点做好政策的深度解读，也会用好镜头做好宣传报道，用心记录发展变化，把15五的美好蓝图实实在在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2: 发布会介绍，我区14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地区总产值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3%、8.1%，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波告诉记者，如果说14五时期新疆发展的核心是打基础、补短板，那么15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就是提质量、增动能。
7: 本次规划最鲜明的调整就是更加强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有效提升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标志性成果，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锚定蓝图起新程，实干笃行向未来。今天开局起步15五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系统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15五时期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规划纲要紧扣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协同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目标清晰，路径明确，举措务实。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全区上下必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崭新篇章。
0: 新疆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

0: 议5月20号至21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1: 公司通过实施在线申请等便民举措，推行现场勘查、方案出具、施工验收并联办理，大幅压缩包装落地实现，落实计量装置及表前线路建设费用全免政策，让群众得实惠。随着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各县市充电设施加快建设。目前，霍尔果斯市28个小区实现电动车充电桩全覆盖，共建设1120个充电插口。此外，第五代、第六代国门、中哈合作中心以及游客服务中心集中布设了38台120千瓦直流充电桩。霍尔果斯市民魏敏敏上班前将车停在公司附近的充电桩旁，扫码充电。
2: 现在公共区域的充电桩也特别方便，日常充电呢不用跑远，像平常吃个饭呀或者逛个街，随用随充，扫码就可以解决。
1: 从居民小区到旅游景点，从市区主干道到边境口岸，伊犁州充电服务网络越织越密。截至今年三月，全州充电桩总量已达8032台。国网伊犁伊和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张天坤：
3: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升温，我们精简包装流程，推行线上办电、资料融缺受理等服务，落实免费接入政策，联动各方高效推进家用充电桩的包装落地，持续完善充电桩的设施建设，切实便利群众绿色出行，增进民生福祉。
4: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我区各地推出江超联赛文旅优惠大礼包，以足球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5月17号，伊犁州代表队将首战对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伊犁州19家 A 级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政策，参赛选手、教练以及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凭参赛、观赛凭证就能享受5至8折的门票优惠。伊犁天山花海旅游景区总经理陈文吉：
5: 希望用这份实在的福利，让大家在激烈的赛事之余放松身心，感略家乡美景。
1: 此外，伊犁州多家旅行社整合赛区酒店、民宿、美食等资源，结合赛事日期定制了5条跟着江超联赛游伊犁主题旅游线路。新疆红石榴旅行社销售经理马热娜：
6: 推出了伊犁1到7日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纳拉提、下塔、库尔德宁等优质景区，所有参与本次江超联赛的相关人员均可享受8折优惠。
1: 江超联赛期间，各地跨区域观赛球迷预计大幅增加，为此我区各地联动各景区发布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大礼包，推出赛事专属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冲抵、观赛专线补贴等系列优惠措施。塔城地区乌苏市围绕观赛在沙湾引流到乌苏主题，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

0: 以真金白银的实惠和丰富多彩的体验，力促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乌苏市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廷杰：
1: 球迷朋友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全市星级酒店提供70%优惠，同时通过云闪付在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呢都有补贴让利。在赛场设置乌苏主题展销，在市区举办足球之夜等配套活动，让大家来乌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初夏时节，和田多地景区客流持续走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食体验、特色活动齐上线，文旅融合亮点纷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上午十点，墨玉老城景区大街小巷处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人们穿梭在独具特色的传统建筑群间，驻足观赏精致的墙体雕刻、古朴的门窗纹饰，感受老城独有的古朴韵味儿。街巷两侧手工艺品店、特色美食铺、老茶馆等陆续开门，商户们整理货品招呼游客。重庆游客严克渊与朋友结伴慢行，逛商铺、选文创、品美食、体验民俗，
5: 看到了墨玉老城日益的变化，让我们对当地的文化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4: 夜幕降临，和田团城景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随着悠扬的音乐响起，实景演绎《一眼团城》精彩上演，演出一步一景，一景一戏，将和田的非遗文化与特色歌舞表演深度融合。游客漫步景区街巷，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甘肃游客魏遗憾被欢快的气氛感染，跟着演员学习舞蹈动作。
6: 和田团城真的太美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实景表演节目。
4: 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于田县龙湖旅游区，景区里的水域面积有240亩，湖畔芦苇密布，水鸟翩飞，与远处的雪山沙漠交相辉映，形成了沙水相依的奇景。湖鲜佳肴鲜香浓郁，农家菜品美味可口，游客们由美景品美食，实现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游客张浩南：
7: 食材新鲜，风味十足，特别好。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
8: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
3: 塔城多云，18到34度。
8: 伊宁多云，17到33度。
3: 伯乐多云，19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6度。
3: 奎屯多云，20到36度。
8: 石河子晴转多云，20到36度。
3: 昌吉多云转阴，19到39度。
8: 哈密多云，17到34度。
3: 吐鲁番多云，25到40度。
8: 库尔勒多云，19到36度。
3: 阿克苏多云，15到34度。
8: 阿图什多云，17到34度。
3: 喀什多云，18到34度。
8: 和田晴，18到34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栋。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在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 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

0: 口舌挥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说。

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
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粥响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

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
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例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

0: 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量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

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
经常

0: 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陈小江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喀什地区召开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喀什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5月8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
2: 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用情，推动自身建设上更加从严从实，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15五是新疆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找准服从服务新疆15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围绕15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府江外卖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5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2026年奋进155青春建新功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激励号召全地区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挺膺担当，再建新功。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党组书记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5: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十一位优秀青年代表作交流，
3: 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依法依规分类施策，推进专项整治，下大决心解决行业领域突出。

0: 问题，要紧盯实家实民生实事，坚持反腐为民，严查严惩营贪以腐，坚持开门搞整治，扎实做好民生实事，确保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班子成员主动担责，分领域部署，推动责任传导到位。各级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把整治工作与基层监督治理有机结合，推动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不断提升监督治效。各行业部门要落实好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拿出硬招实招，打通难点堵点。县级主战场要持续深化整治工作，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加大工作调度、干部调配、资源倾斜力度，推动集中整治向深向实。
1: 5月8号，首届南疆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在喀什大学开幕。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勇出席活动并致辞。
2: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喀什大学承办。大赛为期两天，来自南疆12所高校的32名辅导员参赛，比赛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学情分析、谈心谈话、案例研讨等环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的竞赛，全面检验辅导员的理论功底、业务能力与育人水平。李建军指出，自治区高度重视南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希望参赛选手珍惜机会，展现新时代辅导员的政治素养、专业功底与职业风采，希望喀什大学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南疆思政队伍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希望全体辅导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边疆稳定的守护者。邓勇表示，辅导员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力量，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举办本次大赛是推动南疆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参赛辅导员在实战中提升本领，在交流中拓宽视野，引导学生扎根边疆、担当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厚植家国情怀。活动中，喀什大学辅导员学院正式揭牌。5月8日，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会议要求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自治区红十字会一加三加三加六部署，全面落实防风险、提质效、强作风、促发展工作要求，切实做好人道服务工作，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紧扣应急、救护、普及等重点任务，发挥行业与资源优势，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喀什地区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理事、常务理事调整议案，为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的捐献者颁奖，并为喀什急救计划捐赠10万元以上的爱心企业授牌。
0: 5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喀什地区委员会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少先队员示范性融勤兵地营活动。来自喀什市舒富县、舒乐县和草湖项目区的80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喀什地区委员会为孩子们准备了生日蛋糕，分享甜蜜。活动期间，队员们还走进舒乐县张骞纪念馆、昆仑异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此次活动通过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引导少先队员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青春画卷。
3: 喀什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祖力阿亚提艾麦提。
4: 活动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兵地交往交流交融、心理压力的疏导释放、共青团爱心生日会这四项内容有机融合。它既是一堂沉浸式的行走思政课，也是一次有温度的暖心成长陪伴。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2026年

0: 年五一假期，喀什地区统筹安全与服务，扎实做好旅客出行运输保障工作。全地区铁路、公路、民航累计到发旅客 55.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
1: 为满足广大考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需求，喀什地区拟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考生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喀什地区各测试点于2026年5月11日11点开始网上报名，报满即止，5月12日到规定的地点现场确认缴费。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无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地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得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朋友之间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如果自视关系亲近，就肆意地插手对方的私事，那么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激，反而还会令对方心生埋怨。唯有守住该有的边界，把对方的事情还给对方，才能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很认同一句话，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人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电影、电视剧，我们早高峰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主题。
1: 最近啊，咱们喀什恋歌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呢，喀什恋歌在爱奇艺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昨天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爱奇艺之前是卸载了的啊、然后昨天呢，我把这个爱奇艺下回来了，
0: 就是为了看，
1: 就是为了看喀什恋歌。你会发现，喀什恋歌已经在爱奇艺的榜单当中升榜第一了。
0: 没错，那五月五号起，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领衔主演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的黄金档正式开播之后，然后呢，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也引爆了文旅热点，是一个治愈系的剧集。
1: 是的，那为什么一部八集的迷你剧凭什么能够冲上热搜？其实凭的是真实啊。这个呢，不只是在摄影棚里搭建出来的一个新疆，而是呢，在剧组的这个拍摄下，实景的拍摄下，来呈现出喀什的这个真实的景象。
0: 没错，
1: 这种真实的这个景色，包括呢，帕米尔呈现出的这个美好的这种雪山湖泊，以及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县的金草滩，其实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原本来的样子，不是说他在这个造景棚里造出来的样子。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剧给人感觉就是节奏慢下来了。就是以前我真没觉得节奏快，但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都特别的赶，也是真的不知道在赶些什么。那随着这部剧的开播，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情感啊，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等，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就会感觉啊，时间慢慢的慢下来了。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虽然说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没有身临其境吧，但是光看一看，哎，心思确实是放松了很多。
1: 是的，没错，就包括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弹幕嘛，就也会跟他进行互动，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很多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会在弹幕上打上啊，看完电视剧第一集，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查喀什的机票了。所以当

0: 你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电视剧里面拍摄的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美景，包括里面的一些共鸣，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喀什。所以呢它评的真的就是产生的共鸣。
1: 是的，而且喀什也是一座非常好看然后非常美丽，比想象中更有文化底蕴的古城。
0: 没错，包括呢咱们喀什恋歌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种选择，包括李兰迪饰演的夏姿，他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还有郭俊成饰演的周恒之，从外地来喀什的陶晶，那两个年轻人的相遇呢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
1: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剧的时候，刚才还在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年轻人的选择之外，里面还包含这些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处理等等。所以说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些碰撞，包括如何和家人相处，还有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其实都戳中了非常多人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说是四五十岁正在面临一些这个抉择的人来说，其实在夏姿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是在这部剧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身影。所以说这部剧凭借的更多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还有面临着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还有这个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同时喀什呢也是中国最西端的一个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说我觉得喀什恋歌是值得所有人过去看一看的。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其实说到这个《喀什恋歌》这一部剧，那《喀什恋歌》道出了独属于南疆的一个韵味，因为剧中的全部的过程是在喀什实景拍摄的，那取景涵盖了喀什的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包括牛羊大巴扎等标志性的一些建筑物，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同时呢，从这种纵横交错的古街古巷，再到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山，从热闹鲜活的牛羊巴扎，再到传承了千年的土陶艺术，那每一张都像是一个喀什的人文风景的明信片，系在你的手中，然后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的神之向往了。
1: 对的，没错啊。为什么说是喀什呢？因为其实《喀什恋歌》呢，道出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韵味，也跟大家说到了剧中在全程的实景拍摄，取景地呢覆盖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标志性的地点。
0: 没错。那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那喀什古城是剧集的核心舞台，这个也是唯一中国唯一一个保持着完整的这个迷你式的街道、
1: 迷宫式的特色的这个城市街区。
0: 对，而且纵横交错的这个巷子呀，然后也是有别具一格的百年老屋，色彩斑斓的门窗，包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的照片，非常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黄昏前往，光影穿梭过巷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那说到这个喀什古城，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开城仪式了。其实五一期间啊，这个看开城仪式的游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啊或照片上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古城前面的街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路供我们大家能够去站在那边进行观看。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真的是这个路已经往前面无限的延伸了，不知道有多少米了，反正从远远的望去就全是人海，人山人海，一点形容不为过啊。
0: 对，而且在这个古城里面还有这个时不时每天到点之后还有这个巡回的演出展演，身着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也是载歌载舞。哎，这两天我刚好刷到很多大家在古城里跳舞的视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杂艺啊，包括一些这个展演的方式，生动的再现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和很多的文化内涵。
1: 没错，就经常在古城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居民在那边载歌载舞，所以呢就会感受到那种舞蹈的魅力，包括被那种音乐的带动下去。虽然说我是一个这个肢体不太协调的人，但是呢跟着这种音乐我都忍不住去跟着跳哈。
0: 是的，
1: 那也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这咱们去喀什古城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开庭仪式，然后具体怎么去玩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来喀什的时候也会来问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喀什古城呀，然后开庭仪式是在什么时候呀，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是的，主要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占位置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早上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呢古城是带有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阳光掠过古城的土黄色的墙，那空气当中也飘来了这个烤馕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花酱的甜润，街巷当中也是有若有若无的木卡姆乐声。所以说大家早早的去到古城的东门，为了等待的就是开城仪式了。
1: 是的，每天的10:30准时开启开城仪式，但是呢跟大家的建议是稍微早一点去，不然的话站不到好的位置，可能只能站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
0: 是的，那在锣鼓和歌舞当中呢，推开这一座千年古城的大门，就可以走进蕴藏着非常不一样丝路烟火的喀什老城了。
1: 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呢是固定于每天的上午10:30在古城的东门来盛大举行，整场的仪式呢大约是20分钟左右，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啊，完全免费的一个开城仪式。大家呢所以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要提前的去早一点占位置啊，就是呢你越早占位置那你越靠前，包括呢你看到的这个距离呀，还有包括你拍到的这个或者说拍视频也能更好的去进行记录。所以呢 早一点呢。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城仪式呢，它是以丝路历史为脉络，融合了我们的歌舞，还有历史演绎、民俗展示，是一场浓缩了喀什千年文化与多元文明的视听盛宴。那整体的篇章呢，是由四大核心来进行推进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
0: 嗯，是的，仪式开始之后呢，悠远浑厚的声音与这个唢呐声也是划破了沉空。那欢快激昂的这个歌曲、传统歌舞呢，也是率先声响起。那身着艳丽的爱德莱丝绸的这个服装的舞者，轻盈舞姿的跳动，然后踏着灵动的节拍，也是翩翩起舞。胡旋舞还有这个秋瓷乐舞轮番上演，那衣袖之间呢飞快的翻转，尽显着这个歌舞的奔放与柔美，瞬间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1: 是的，随后进入历史演绎的篇章，张骞、班超、阿曼尼沙汗等镌刻在丝路历史当中的人物穿越时空进行登场，通过旁白与情景的对话，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疆、十二木卡姆传承的传奇故事，也在诉说着喀什作为丝路重镇，连通着东西、融汇文明的千年过往，让游客在沉浸演绎过程当中读懂古城的历史底蕴。
0: 没错。那紧接着就是民俗风情与互动的环节了。现场呢融入了杂技、手技、幽默的情景歌舞等表演，然后搭配着改编后的阿凡提之歌等经典的曲目，展现了喀什人民热情好客、幽默淳朴的民风。而且驼队的商旅造型的表演者也是缓缓的入场，还原了古丝路上商队入城的一个场景，驼铃声声仿佛让人家看到了千年前来往不绝的商旅互通有无的贸易盛景。
1: 是的，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啊。那最后呢，全体的表演者会齐聚在城门下，共同演绎欢快的迎宾歌舞，厚重的古城门这个时候也缓缓开启，表演者呢会工作人员一同挥手来热情的欢迎来自八方的游客，整场的仪式呢也会在热闹祥和的氛围当中落幕，也正式开启了古城一日的烟火时光。
0: 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非常的盛大。那同时开城仪式落幕之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踏入到古城区，脚下呢也是被岁月打磨的光滑的青石板路，抬头是错落有致带着雕花的门窗和这个木就是民居，然后就是里面确实是有人在住着的。而且这里面的巷道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着，没有特别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喀什的古城的市井烟火，那每一步其实都会藏着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了。
1: 没错，老城的这个街巷呢其实就是活泰的民俗博物馆，走在里边能感受到蜿蜒的小巷，手工作坊的也是一字排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绝声也是不绝于耳，匠人们专注着打造着铜壶、铁器等等器具，木器作坊当中精美的木雕盘子、乐器也是渐渐成型，花帽巴扎里色彩绚丽的这个帽子也是琳琅满目，一针一线都透着匠心。偶尔遇见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孩童呢在巷子里面追逐嬉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温柔又治愈。
0: 没错，那我们逛完古城之后呢，漫步期间找到百年老茶馆，这里是必停的角落，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后点上一壶醇香的茶，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听到这个店内传来悠扬的热瓦普琴声，偶尔有当地的老人哼唱着木卡姆的选段，非常的慵懒又惬意。而且阳光透着这个雕花的这个门窗洒进来，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会拉窗帘的嘛。然后那个窗帘非常好看，阳光洒进来，然后就会有这种印花在脸上身上，就是很梦幻，那落在茶碗上光影斑驳，那这一刻呢彻底的能感受到老城的慢时光了。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休息点，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忘却旅途的一个疲惫感。
1: 是的，除了老茶馆之外呢，那老城的美食也是藏不住的诱惑。巷口的馕坑里面有刚出炉的烤馕、烤包子啊，然后呢香气扑鼻，街边的小摊里边这个缸子肉真的是冒着咕噜咕噜的热气，羊肉串呢也是滋滋冒油，还有暖弱的抓饭、香甜的鸽子汤，每一口都是我们独有的醇厚滋味，随便走进哪家店老板都会

0: 非常热情的招呼，递上一盘干果，一壶热茶，那淳朴的善意让整场旅行会显得格外的温暖。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喀什的茶真的很好喝，而且到哪里哪一家店他都会给你递来一壶热茶。
0: 对，而且每家店的递过来的这个热茶不一样，
1: 是有果味的热茶，然后有药茶，
0: 对，
1: 也有这个砖茶，就是我挺喜欢这些味道的。
0: 是的，我觉得和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就是可能去有些地方他人家给你上的是白开水，
1: 对，或者说是热的白开水，
0: 对，热的白开水或凉的白开水，但是
1: 柠檬，
0: 对，或者柠檬水哈，但是呢，喀什不一样，喀什一定是不管你去多大的店，或者是多小的店，
1: 是的，
0: 给你上的都是最先上的就是一壶茶，
1: 对，好像这壶茶也标志着每一户门店它的一个不同，就像人喷香水一样，
0: 对，
1: 哎，这是我的味道，
0: 独特的标志，
1: 对，这是我这个店茶的味道，一定要记住，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
1: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百年老茶馆出来了，继续穿梭在老城的街巷当中，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漫无目的的来闲逛，因为这里就是哪里都是风景，然后斑驳的院墙，彩色的门窗，挂满着街巷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墙角盛开的鲜花，还有不经意可能会遇到

0: 美食千篇一律，但是呢来到我们喀什古城，哎，真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独特的美食会让你流连忘返。包括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彩虹像呀、布袋像呀等等，这些真的是
1: 还有昆仑塔，
0: 哎，随手一拍都能够是非常出片的。
1: 没错。而从10:30的开城仪式，再到一直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巷当中，与喀什的这个古城相遇，仿佛是一场跨越着千年的丝路邂逅，有着震撼的历史演绎。走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就会想象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这样走着的吗？所以说，也能感受到古城的岁月沧桑，感受到古城吹来的暖风，悠闲地漫步在街巷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有一种历史的醇厚感，同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当下时间慢下来的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份独特的风景、风情，包括时间和感受，都会成为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记忆点了。
0: 嗯，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空闲的时候，或者说觉得内心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呢，哎，想去古城走一走，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呀，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了，
1: 宽广。
0: 嗯，没错。
1: 嗯，是的。
0: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00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古城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喀什老东城的北面有一片40米高的黄土崖壁立在了800米长的崖体上，这里就是高台民居了。建在40多米的黄土高坡上的这个高台民居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喀什原始风貌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剧中展现着古城烟火气息的重要场景景地。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咱们高台民居，那它呢是土屋层叠的咬合，有着600年的烟火味段，这里呢也是唯一连续千年有人栖息的崖地聚落，是刻在黄土里的这个生活史诗。它也是
0: 土陶人家
1: 、名字呢直白藏着起源的密码。
0: 是的，那2000多年前这一片黄土高崖便有了先民聚居，那东汉的班超、耿恭的足迹曾落于此。那9世纪的这个喀拉汗王朝将王宫建在了崖北，那彼时南北岸一体，直到数百年前的一场潘米尔山洪冲断了高崖，那南坡便成为了今天的高台民居了。
1: 是的啊，那同时呢这里同时也记载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疏勒都督府2022年探14呢也是经过测试证实了，这里呢是最底层的窑洞木梁，可以追溯到公元798年，千年的时光，地基未改，人烟未散。
0: 是的，站在高楼上露台上俯视着土屋，依然是崖层层层向上的，一户叠着一户，一代盖着一代，家族天丁便在老屋上继续盖这个新的房子。木梁沉重，黄土夯实，杨木为架，看似比较松散的这个土坯房，实则能够抵御12级的风沙和地震了。
1: 没错，刚开始其实我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些土建筑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我说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沙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影响，其实
0: 感觉不太牢固。
1: 但是呢刚刚经小爱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我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了啊。
0: 没错。那5.7万平方米的这个悬崖上呢，这个崖壁上有640多户，4000多名的居民也是世代相守着，50多条的小巷纵横交错，过街楼悬空相连，那巷陌曲折如迷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来引路的话，非常容易迷失在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个虎黄色的褶皱里面。
1: 没错，这里的底色呢是泥土和烟火，崖壁的色格子粘土细腻坚韧，是制陶的绝佳原料，千年的土陶技艺呢也在此生根，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
0: 没错，那有这个土陶的这个作坊，泥土的细节是扑面而来，选土揉泥拉坯晾晒还有烧制，全程手工，无图纸无模具，指尖的温度揉碎了这个黄土，塑成碗壶罐，纹路里面也藏着这个人们的审美与日常生活。
1: 是的，在这里呢民居的细节也藏着刻制的美感，土黄墙面偶尔呢也嵌着蓝绿色的门窗，雕花的木纹呢这个也是纹理深浅，门楣呢也是纹着几何的纹样，简单也精致，百年老木屋的木栏木梯没有护栏，陡峭且稳固，踩上去会发出诚实的声响，就像是在进行着时空的回应。
0: 没错，院子里面呢也种着巴旦木的树或者是桃树，春日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瓣落在黄土墙上，柔和了崖上的一个苍茫，那居民的笑容也是质朴温和，孩子们特别爱在这种巷陌

0: 或者巷子里进行奔跑，老人则坐在这个门前晒着暖阳，晒着太阳，然后唠着家常。时间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缓慢又从容，仿佛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一样。
1: 嗯，没错，其实高泰民居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和喀什古城的这种风景包括沿途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更多的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而在这个高泰民居呢，你走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嗯，
1: 就是从你刚还没进门的那一刻起，在我记得就是在高泰民居前面，就是入口处有一个四个角的那种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你从这个
0: 网红打卡点，
1: 对，网红打卡点，你从下往上进行俯拍的时候，你会如果说天气好的话，你会拍出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打卡点。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小小的上坡路，然后两边呢就是那种土墙。感受到那种浓浓，就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土墙就是非常好的土陶的原材料。
0: 没错。那浏览完高台民居之后，也能看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时光容器了。就是土陶，它以黄土为骨，以烟火为魂，藏在这个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中，也承载着很多人们的记忆，在岁月里默默地矗立着，温柔却有力量，让每一个到来者都能够触摸到时光的质感，感受到这里文明的生生不息了。
1: 是的，在里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的店，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的一家比较有意思的一家店，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灯罩的皮影的灯罩
0: 啊、是这个我好像也逛过，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样的一些灯，就仿佛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世界一样。
1: 对，就是把那个灯一关，然后呢映照出的这个透过那个皮影上面的花纹照出来的这种图案，就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城的高台民居里，或者是古城的店里面，其实都能碰到自己喜欢那些艺术作品。包括能找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就像小芳前面说到的皮的灯，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我前面说到的五颜六色斑斓的灯，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以前提到的羊屁股，还有这个手工的牛皮包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了。
1: 没错，包括那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去亲自进行体验的一些土陶的制作。
0: 对，有土陶体验馆。
1: 对，你可以自己去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土陶。从它的揉制开始，然后再到它的塑形，最后呢到它的烧制，然后再到成品，整个的过程你能发现，其实要想完成一件高规格的艺术品，或者说完成一件这个手工制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匠人去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所以你能感受到，哎，这个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成就感。
0: 是的，那做出来其实还不算结束，还有烧制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慢慢的阴干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后续
1: 程序。
0: 对，还有这个上颜色，包括上一些釉质，就是它一层一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来进行沉淀，才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包括我看古城现在的石榴枝，就是还是用着比较古老的那个技艺，就是
1: 榨汁的，对，压制的那种，
0: 要手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想体验一下、
1: 对，用手去压，把那个石榴的汁儿给压出来。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点。
1: 对，然后就是走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再往里边走，它有一段就是那种已经破败了的，但是呢就是特意保留下来，
0: 围起来，
1: 对，特意保留下来，就作为景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它有一些是已经裸露出来，可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灶啊，包括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这个床呀痕迹在里边。我觉得里边特别适合拍照，拍那种
0: 这个废土风的
1: 那个照片。
0: 对，末世照片，废土风照片。
1: 对，我经常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姑娘啊、穿着那种就是颜色稍微偏黄色一点的，然后
0: 废土风
1: 的那种感觉。就我还特意想去看一下，我然后看那个摄影师拍的那个照片，真的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呢，也可以去这边地方进行拍照。就相较于我们古城的那种就是那种艺术风，和这边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古城里面你画的 妆容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艳丽一些，但是在这个高腾民居，如果说你进行拍照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浓妆的艳抹去体现出它的那种自然的贴合的气息，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0: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喀什恋歌这部剧里面出现到的一些自然风光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除了我们介绍到比较重要这部剧里面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里面出现的自然风光吧。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了。剧中角色曾经共同奔赴的远方就是在帕米尔高原。
1: 是的，从喀什出发，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南行，穆什塔格峰还有贡格尔峰、白沙湖会依次的展开，壮阔的让人感觉景色非常的壮美啊！然后包括帕米尔的雪山和公路，也是藏在南疆的终极浪漫。帕米尔高原旅游区呢，是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于昆仑山卡拉昆仑山交汇的世界屋脊，也是南疆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这里呢，也是南疆的灵魂所在。帕米尔高原以雪山为幕，以公路为镜，藏着祖国最西端的极致浪漫和壮阔，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终极向往。就是我们从喀什去这个帕米尔高原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沿途的风光在急剧的进行变化。
0: 可以看到这个大漠的一个宽广。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沙湖了，在剧中白沙湖也出现了，遇见南疆是非常治愈的白沙湖了。那这里的帕米尔高原底下藏着蓝白秘境，白沙成山，那湖水如镜，远远的看雪山就是遥遥相望的，那风掠过湖面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一片极致的蓝彻底治愈到了。而白沙湖呢，是帕米尔的灵魂地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包括呢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也是静静的矗立，澄清的湖面复刻着雪山的轮廓，天地之间只剩下纯粹的蓝与白，藏着南疆最壮阔的浪漫。
0: 对，而且呢这个白沙湖的蓝和穆什塔格的雪是相互成映的，然后蓝色和白色本来就是非常宁静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都是帕米尔高原写给奔赴者的浪漫情书，而南疆很多美好的画面其实也都藏在路上。同时我觉得白沙湖周围的这个白色牦牛也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去拍过照吗？
0: 我还真拍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去拍的，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上去了一下，然后还是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当地人然后牵着那个白色的牦牛，
0: 对，而且
1: 在这湖边进行拍照。
0: 是的，而且这些小牦牛就被养护得很好，
1: 应该是大牦牛吧。
0: 大牦牛被养护得很好，就是毛又长又白，而且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牛角上戴花，耳朵上戴耳环，脖子上戴项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对，就你和别的地方的那种牦牛不一样，有的牦牛可能看上去脏脏的，然后呢这个毛发也理不清，
0: 而且看着很凶，但是白沙湖的白牦牛看着很可爱很温柔。而且重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很累啊之类的。然后我去问了，包括我也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的帖子，说这些牦牛吃得非常好，然后养护得也很好，到下午3-4点就直接下班了。然后人家还 不能走回去，一定要坐那个大拖车回家。然后还要穿戴上自己的护具。我就觉得确实在这里的小牦牛也能够生活得不错了。
1: 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0: 对，大家也不用
1: 担心，
0: 放心，
1: 它吃的比咱们还好，然后住的比咱们还好，待遇也比。
0: 因为白色的牦牛确实是比较稀少的，
1: 比较稀少的嘛。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小爱也说到了，这个咱们当地人给它打扮得非常的
0: 漂亮
1: 啊，真的是精心的打扮啊，盛装出席。所以呢我们去和他进行合照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美妙。
0: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塔赫曼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是依偎在穆什塔格峰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的绿野秘境，那连绵的草甸也是扑向着远方，蜿蜒的河流穿梭其中，雪山为幕，旷野为席，藏着南疆最鲜活的生机与温柔。
1: 是的，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色会让你的内心得到净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往上走，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红旗拉夫国门了。它呢是坐落于帕米尔高原的祖国最西端，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门，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啊，最高的这个口岸哈。那雪山为幕， 国门立边疆，这里呢也是无数的旅行者奔赴南疆的终极目的地，藏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浪漫。
0: 是的，而这一趟帕米尔高原的旅程，从雪山湖景到湿地旷野，最终也在这个祖国的西极的门下圆满的落幕了。而每一眼的风景都是震撼的，每一次的奔赴都是热爱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会油然而生的有这种民族自豪感，能够看到国家在这里就是一直守护着我们。同时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县之外，逛完这些景点之后，还有剧中的一个神奇的地方了，就是
1: 的
0: 牛羊大巴扎了。
1: 对，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市井气息。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南方逛这个集市哈，其实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和咱们在这个牛羊大巴扎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放的活畜交易市场。剧中的市集烟火气在这里都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到。喀什的牛羊大巴扎呢是亚洲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是位于市区的北郊荒地乡，每周天的10点开场。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这种风情啊。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烤全羊、烤包子、手抓饭、柴火羊肉、刨冰酸奶、玫瑰酱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空着肚子走出去，同时走进这里之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被分隔在一个个待选区域里，有这个屁股短短的羊，然后还有这个小牛，还有这个驴，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同时呢还能感受到那个摸羊屁屁的那种真实的触感啊。
0: 没错，
1: 热闹的氛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烟火气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介绍到了喀什恋歌这部剧里出现的人物，包括它的剧情，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介绍到它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文风情，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奇景，我觉得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这部剧其实它的拍摄地就在我们生活的喀什，
1: 是的，
0: 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交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1: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满满的烟火气的喀什，那如果说你远方的朋友想来，也可以推荐他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带他们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我们喀什的独特的烟火气。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1: 再
0: 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生活里的那些来不及解的难题，我们来赴一场约会。在今天的声音的旅程当中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奔走之后，你正好路过我的篝火旁，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递给你了一碗热茶。这本书就是在2024年荣获首届天山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由本土作家阿拉提·阿斯穆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

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啊，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之他人的篝火，以几位生活在新疆的翻译家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学习创作奋斗的生活经历。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我们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他人的篝火是阿拉提阿斯木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主人公呢是我和两位翻译朋友，无论在酒桌上还是生活工作的其他交集当中，我们是随时开启头脑风暴的铁三角，妙语连珠的思维碰撞间，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同时呢也彰显了这片热土上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追求与坚持。在整部小说当中呢，最吸引人的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幽默诙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就像作者阿拉提阿斯木所说的，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然而细读作品呢将会发现，这未经修饰的粗粝与坦诚呢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贯穿于小说的人物性格和人物的故事当中，成为新疆人性格特质的一种代言。他人的篝火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讲述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几位翻译家的故事。作品呢以人民生活的智慧点燃火种，在现实生活的篝火旁书写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构架当中呢，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并不体现为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呈现，被作者以带有哲思的处世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人与人的交往与碰撞中，特别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反复的咀嚼。那这部小说的作者啊，也说到了说一直想写的一部关于翻译工作者的小说，几位翻译家的追求与坚持贯穿作品的始终。一大批文化翻译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为交往、交流、交融呢架设了桥梁，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丰富了读者的精神世界。小说倾注了对这个工作群体深深的敬意。阿拉提阿斯木说，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新疆的路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旧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他深爱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也将继续呢投身于文学事业，讲好新疆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 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美丽富饶的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也是我们各民族作家、翻译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下，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故事发生在我的两个家乡，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讲述了我和两位翻译朋友的故事，随时开启的头脑风暴，秒于连珠，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智慧。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是生活和时间给我的教诲，我将它们反复在小说中，希望通过这种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时间留下的玫瑰，致敬生生不息、源远流畅的中华文化。
1: 这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现场的一段录音。那他人的篝火通过翻译家的故事，用人民生活的智慧呢点燃了火种，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在现实的生活的篝火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呢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他人的篝火》，作者是阿拉提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出版。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本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2024年获首届天山文学奖。说起阿拉提阿斯木啊，我想很多熟悉新疆文学的朋友呢一定不陌生。哎，这位出生于新疆于田，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作家，他的文字里呢流淌着语言修辞的美。他曾说，新疆就是一部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而这部《他人的篝火》就是他将生活时间给他的教诲反哺在小说里的产物。这本小说的背景呢，发生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但是故事呢没有枯燥的说教，反而充满了对我们新疆人性格最生动的演绎。

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原文，哎，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魅力。就是也说到了他的文字不拐弯抹角，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新疆人的特有的那种幽默风趣。

在那里长大的人，老老少少，嘴巴上都有功夫，主要是肚子里面有糊糊，有时间留下的玫瑰，也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悟到的蓝天和灿烂和岁月的褶皱。真的，这段话就特别的有趣，是不是？大家来听听，什么叫嘴巴上都有功夫，什么叫肚子里面有糊糊？其实这种比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说我们新疆人肚子里有货，有历经岁月留下的美好。在书中的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呢，有一段写大翻译拿到那对羊脂玉手镯的时候呢，那种智慧的对白，他说，金子是财富，玉也是财富，金子是男人的颤香和食道，玉呢是仙女的天香和华贵，而南瓜的规律是藤蔓开了花以后露圆形，此前的藤藤们夜夜花花儿们昂扬痒痒，你不服不行。读到这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连南瓜、麦子、馕坑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在阿拉提阿斯木的笔下都变成了带有哲思的比喻。就这里没有华丽的堆砌，但每一句话呢都像是一把烧红的钩子，勾住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

之前呢也说到了，其实书中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的话，我想这本书呢，这句话一定也会打动很多的人。就在书中的某一次关于翻译价值的交谈当中呢，小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读到这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是非常的温暖。因为阿拉提阿斯木呢，本人呢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和新疆这片大地上无数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样，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架设桥梁。书中呢有一段关于狼的描写，就是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他把我们最朴素的食物写出了一种我觉得有人性。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最好的东西是今天的馕坑，火在小穹炉燃烧的时候，世界的希望云集在这个小窟窿的天下，映照你的往昔，在你梦里的阵痛和高潮都在这火光里，最后麦子作为馕出现在你的手里。这段话之后呢，作者还犀利地反讽道，你的食道最不要脸，因为他不会想起麦子在大田杯风雨侵袭的狼狈和没有面子，就一句话，你品不出这馕的味道。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新疆味儿了，就是那种文学的魔力。就他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馕，我们吃下去的是麦子在阳光下的成长，是麦子呢离开田野时的痛苦，是麦子遇见盐的那时候的撕裂的狂喜。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是不是在小说当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对话，那很多呢都发生在玉石的交易、人性的博弈和对生活的领悟当中。书中呢提到了玉龙喀什河，那流淌的不仅是雪水，更是千年的美誉和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们面对着和田的美誉、伊犁的河谷，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在寻找生活的正道。就像书中所说的，说在最重要的季节里，要抓住生活的手等待，要抓住生活的捻线，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跋涉，在正道的路基上铺展红毯，像厨师的炉火一样吉祥的红毯。明月是人人的光明，人人应该有自己的正道。想想这片土地真的太美丽了，是不是？他人的篝火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就是精神资源的富矿。其实呢，走在喀什的街头，大家也会发现，这里原本呢就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世界。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汇，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当时间呢成为大翻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心声才能被听见。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阿拉提阿斯木所著的一本书。熟悉新疆作家的朋友都可能特别的熟悉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大家知道吗？非常的风趣幽默，就是他的那种文笔透露出来的就是新疆人骨子里的东西，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我也是今天强力的推荐大家来读这本书。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内容。其实分享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前段时间呢看了人民日报有一段关于读书的文字特别的火，我发现呢其实读书的道理和他人的篝火里讲的道理是相通的。读书就是一场翻译的过程，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这就像我们喀什人常说的，胡杨扎下的根有多深，生命的韧性就有多强。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苦闷就像书里的南瓜花，看着灿烂，但是你永远猜不透藤蔓下能结出多大的果子。其实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呢有一段关于时间的感悟，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书中写到说，时间是天下的朋友，但有的时间呢是放任的，有的时间是高峰的驿站。原来时间的学费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很久的一个无聊的时间，鞭打主人所谓的价值。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忙碌，或者是正在写字楼里加班也好，我们都在熬过时间，有书壮怀，哪怕再枯燥的日子，我们也能像书里的那团篝火一样守住内心的温暖。

的，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段，我想把书里最让人捧腹又无奈的一段啊文字送给大家。哎，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让我们读的时候发出会心微笑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文中提到了大翻译教人如何学会做人的哲学。他说不是锻炼身体，是学会来看清自己，你才能体会到这个词儿。二翻译说我们要修正错误。当然了，大翻译家说你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的脊梁和你要商量好。那对于这种充满着有趣但又直指人心的对话，那幽默就成了活下去的力量。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书中还有一段关于芭比姑娘的俏皮话，也觉得特别的有趣，现在呢也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芭比姑娘说，时间和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说，好姑娘，你们家的智慧都爬在你舌头上排队了，你舌苔比你的见识还要深。这就是阿拉提阿斯木文字的温度，它不仅看到大地的贫瘠和丰饶，更看到了大地上人民的智慧和光芒。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些小小的狼狈和绕不开的痒痒，那么文学的翻译就是挠痒痒的那双手。

其实呢，在2024年，我们在首届天山文学奖的名单当中看到了《他日那篝火》。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新疆的文学呢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勋章，更是我们共同的勋章。就像阿拉提阿斯木在访谈中他所说的，他是一个扎根于新疆的写作者，要把未经过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展现给我们。这种坦诚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寒冷的夜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堆篝火。今天节目当中呢，丽梅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他日那篝火》。哎，聊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他语言当中的那种智慧和那种幽默，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整期的节目当中，无法给大家完整的描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拿起这本书来认真的读。你会发现很多的话，可能就是你在平常说的特别直白的一些话。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把黑塞在《读书随想》中的一句话，稍作改编送给大家。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在这片大地上。

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1: 再见。

解放，使祖国基础不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